区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8度左右，最低温度全省在18度左右，早晚还有些凉呢。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18度，最高30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20到28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

0: 这方面的综合采访。
1: 这两天苏州常熟市早稻迎来开镰时刻，记者来到常熟市常福街道的一处高标准农田，收割机在稻田间来回穿梭，微风拂过，稻谷与青草混合的清香扑面而来，不过片刻运粮车便已满载，司机一刻不停将新稻送往合作社的烘干中心。据介绍，合作社今年的早稻收成优于去年，第一批松枣香一号新米九月中下旬就能供应市场，加上另一个熟期略晚的品种，在中秋节以及国庆之前，市民就能尝到两个品种的国庆稻新米。常熟某农业合作社生产主管薛建新：
2: 两天烘好，大概第三天就可以开始做米了。还有一个副枣梗呢，大概在到九月底左右吧，也在十月一号以前也要收割了。
1: 在常州金坛区朱林镇中天钢铁黄金大农场200亩早稻也迎来了成熟收割季，连片水稻金黄饱满，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脱粒、秸秆粉碎，一次性完成。

0: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变动情况。数据显示，被列入统计的江苏四个城市当中，新房价格无锡、徐州领涨，无锡环比上涨0.4%，和上海并列七十城涨幅的第一。徐州上涨0.3%，位列第三。二手房价格，扬州环比上涨0.2%，位列七十城市的第二。
1: 同时，江苏四成新房，你慢慢适应，不在一碰到就距离过敏，但它已有严格的适应人群，不是所有过敏的人都适合做脱敏，整个疗程一般要坚持2到3年，需要足够耐心。我们诊会碰到一些患者，以为做了脱敏就万事大吉，做完就什么防护都抛在脑后了，这也是不对的。
0: 是否适合脱敏，也要经过专科医生全面评估，不要轻信广告宣传。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接下来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大家准备的一份超值睡眠好礼，入睡困难的，梦多容易醒的，睡眠时间短的，睡眠有障碍的，都可以来参。 这个参加这个活动领取这份好礼，试一试美善臣产品，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这个睡眠问题不要拖，拖长了心脑血管问题也容易找上门。美善臣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温和的改善睡眠，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现在美善臣的中秋十一福利，8块8毛钱就可以直接 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之后您就当天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都结束了，趁现在有一个8块8的体验活动，而且邮费全包，你可以来试一试，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已经领到的就不要重复领取了。

好视力眼贴最近也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年纪在50岁以上，想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眼贴。尤其是眼睛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看东西不清楚、干涩疲劳，你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当场就觉得水润舒服，看东西都能够清晰透亮一些，干涩流泪的现象也能够得到缓解。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然后送收音机，还有一大瓶营养眼贴。

0: 内部对他这届政府的支持，所以对这个党内也要进行人事调整。说到底呢，高市早苗还是对目前的这种执政的根基的不稳还是有所顾忌。那么想通过党也就党内以及内阁的成员的调整呢，进一步稳住阵脚，而推动他的政策的落实。那么从现在来看，高市早苗的一些政策，除了在经济层面上没有更大的，
1: 需要14至18天的后勤周期。报告说，数十架美国军机和无人机也遭到损坏或摧毁，其中多达30架 MQ-9 无人机被毁，7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受损或被毁。
2: 产自内蒙古精品的贝贝南瓜，这个南瓜你吃上去就知道了，它更甜、更粉、更香，然后是地地道道的高原的好食材，不管是宝宝辅食、老人日常，简直代餐。不管是你烤着吃、做南瓜梨，当然更推荐你上锅就这样清蒸，真的是没有负担，富含膳食纤维。然后呢，你长期的用它做这个主食代餐，你会回购的，因为它的口感会让你觉得甜糯，然后像板栗一样甘甜细腻，一点硬心都没有，价格也合适。用了早有心意的新粉，减10块钱的新客券，58元就可以拿到整整2箱，1箱6个。不要以为有10几个，大家一分没了。你可以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晨的早”，然后就一个字，然后弹出专属的海报，然后呢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你有什么样的要求、商品链接、售后咨询都可以找他。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会有更多的选择，你可以看看，很多不错的东西都可以来选，按需选。如果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或者是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林代表编辑毛晓明、蒋涵，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3: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在这里。
5: 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朱雀2号系列已经完成了9次飞行，本次任务实现

0: 帮这张卡又补了出来，
1: 冒用你的签名。
0: 对对，是的，这个是我查后来通过那个中国移动掌上营业厅查询到了这张。
1: 你查询到是什么时间谁补办卡还冒用你的签名，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是个重点。
0: 对，是在2025年8月15日下午5点左右，我是通过中国移动掌上营业厅在办理记录里边查询到这个办理的工单。我往底下翻的话，底下这个挂的这个身份证不是我。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啊，也就是说在2025年8月15号下午，就是冒用你卡的这个当事人也去运营商
0: 营业厅
1: 去补办了卡。
0: 对对对，关键这张卡当时还是实名制，还是在我的名下。
1: 在你的名下，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就是我们在营业厅办补卡的时候对吧，就比如说这个实名制明明是 A 的卡，B 怎么能够去办到 A 的卡，对吧？
0: 对。
1: 而且您刚刚还说了，就是还冒用你的签名，也就是说在补卡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有程序和环节的要求的。
0: 对对对，是的。然后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就是属于本人的号卡办理业务的话，必须得要需要持有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是本人不能到现场的话，必须要本人授权才可以。
1: 我想了解一下陆先生啊，你当时也去补办卡的对不对？
0: 对。
1: 你补办卡的流程当时规范吗？
0: 规范，当时我8月6号的时候很规范，需要我提供本人的身份证。
1: 就是你办的时候是需要身份证，还有呢要签名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签名，那我看来身份证和签名就是必要的条件对不对？
0: 对，是必要的。
1: 那在这8月15号别人在补办你名下的卡的时候，那他哪来的身份证呢？
0: 两个条件没有，第一个没有我本人的身份证，第二个没有我的签名。
1: 就是首先他身份证肯定不是不可能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对吧，身份证这一块我觉得他可能信息就是缺失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还冒用你的名字做了签名。那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向移动运营商提出为什么吗？
0: 我是在今年2026年8月31号不是发现我之前在去年8月6号卡不是没有用了吗？
1: 对。
0: 然后我又去营业厅补卡了，因为肯定他在15号把我卡补出来之后，我原先8月6号的补卡就失效了。
1: 如果可以的话啊，我们场外尝试联系一下，如果说能够联系到长期使用这张卡的刘先生，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情况。好，这个事情大家听上去可能觉得还是疑点重重的啊，这个十年未知名下的这个号码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就被别人使用了，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儿？而且没有被别人使用的情况之下被人私自补卡，投诉呢也没有解决问题。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在线吗？
2: 我说你是哪里啊？
1: 刘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
1: 刘先生你好啊，就是我们此刻接到连云港市民陆先生反映啊，就是他的实名制之下面有一张手机号码被你一直用长达10年之久，后面你还进行过补卡，我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属实吗？
2: 这个情况呢，什么情况我跟你讲啊，这个手机号十几年前就是我姐夫的名下的手机号，叫张斌。
1: 十几年前是您姐夫的？
2: 对。
1: 您姐夫姓张是吗？
2: 对，叫张斌。
1: 十几年前，你能够确切说是多少年吗？
2: 确切说，这张卡刚开始办的时候，就是张斌我姐夫去办的。
1: 你姐夫办的啊？
2: 对，然后呢，一直我父亲在用。
1: 一直是你父亲在用。
2: 哎，对，我父亲现在都80多岁了，一直我父亲在。
1: 那你有没有去看过这张卡是在谁的名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卡是实名制。
2: 实名制，我就说十几年前就是我姐夫去办的这张卡，一直是我父亲在用，一直有我这个手机号在代付费。
1: 那你去补卡的时候有没有去了解到这个手机实名制是你姐夫的身份证信息吗？
2: 我就跟你说我补不补卡，我就问我姐夫的名字张斌

0: 现在怎么换成这个人？我姐夫人都没到现场，就怎么换成这个人？
1: 哎呀，这个好像这个事情又挺复杂了。你的意思是，
0: 对，
1: 这张卡是我姐夫的，
0: 原来的名字叫张斌，
1: 对吧？是你姐夫的。然后呢，你一直是用你姐夫名下的卡，也就是说，你认为这张卡的身份证信息捆绑的应该不是陆先生，而是你姐夫姓张，是不是？
0: 对。
1: 嗯，好，
0: 好吧，
1: 陆先生在吗？你们也可以现场对话。
2: 在的啊。
1: 嗯，这个越听越糊涂了，大家觉得不能理解了。
0: 对，我也理解不了，你原来是张斌的名字，怎么就换成别的人的名字了？
1: 那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问过移动方面呢？如果是你们都觉得这应该是我的名下，这到底应该是谁的名下呢？
0: 他现在来找我了，对不对？嗯。说我什么什么弄他的时候用他的身份信息，所以我在郁闷，我也要离婚。我现在就在找移动公司，原来的张斌的名字怎么？
1: 那刘先生，我想问一下，是在2025年的8月15号，你是去补过卡对吧？
0: 那我不记得了。
1: 你不记得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还是很关键的，就是在2025年的8月15号，
0: 你去
1: 补卡对吧？那你补卡的时候，
0: 我一直用了几十年的卡，怎么变成他的名字？原来是机主叫张斌，怎么就变成他的名字？我也在纠结。
1: 这个问题确实啊，我觉得这个运营商是要回答的啊。
0: 对对，
1: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但是我想问一下刘先生，那你去补卡的时候，
0: 那你就不要问我了。
1: 刘先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就是你去补卡的时候，签名签的是谁？
0: 什么补卡的时候？
1: 你不是8月15号去补卡的吗？对不对？8月15号是去补卡，按照补卡的这个流程，你是要签名的。那你签的是谁的名字呢？
0: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我不记得了，什么时候去补卡？
1: 你不记得了是吧？
0: 谁签了什么名字？我不知道的。啊，
1: 他表示不记得了，
0: 好不好？
1: 你看看，我们在
3: 纠纷的问题。我想的是，首先他这个当时8月15号补卡签的这个陆先生的名字，但是呢少的这个身份证却是刘先生的身份证，所以就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差。
1: 对，其实前面我觉得可能十多年前的事情我们可能很难去还原，除非运营商移动方面拿出当时办卡的一些数据。好，陈军，现场有什么情况？
3: 目前我们那个移动营业厅的相关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我们可以问一下他大致的情况。
1: 好，
3: 你好。
4: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我没有权限接受你采访。
3: 您是什么身份？
4: 我是负责投诉的。然后呢，今天我们
1: 正好应该现在就现场接诉啊。
4: 我是觉得我们公司这个采访是需要预约的，我没有权利就代表公司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可以
3: 投诉人来现场反映问题。
1: 好，这位女士，这位女士，
4: 但是你这个没有预约直接来采访，这个我没有办法。
3: 我们主持人想跟您对话，您可以。
4: 我没有这个权限，我们公司是有规定的。就是采访它是也有流程的呀，你还能拿着麦克风到哪就采访啊？
3: 那您可以就是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去调查了解。
4: 我没有办法任何回答你的问题，我可以跟客户面对面沟通，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访。
3: 那目前您来这边是做何处理呢？
4: 是我因为领导都不在，我受领导委托来接待一下，就是具体问题是什么情况，你总要容许我了解情况然后去查证然后才能给答复吧，对不对？你可以先把
1: 可以让客户现场反映问题，这个问题也要回答，但这个问题应该是移动运营商来回答。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补卡最近的2025年发生的运营商跟用户的这个行为来看啊，就从行业的管理和服务的监管角度，您怎么看这事儿？虽然现在看上去是一个疑问接着又一个疑问的，
5: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挺契合移动公司这个品牌的
1: 啊，
5: 他就把一个号码在两个用户之间移来移去，
1: 一直是移动
5: 状态，移来移去，而且这个移动移来移去之后，让人感到很乌龙，对吧？
1: 对，
5: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这个现象背后，他可能我们今天好像是在谈一个话题，是移动公司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1: 前就这张卡，这张卡的前世和今生。
5: 历史问题，
1: 对。
5: 历史遗留问题，跑马圈地，
1: 对，
5: 追求业绩，违规办卡，冒用签名，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么这是昨天，那么历史遗留问题到了今天，我们发现问题就应该立即纠错。这个纠错其实它并不难，因为实名、签名、身份信息，有些可能还加上人脸识别，但是为什么？

0: 在这个过程又会什么出现来回倒腾这个问题，说明在发现错误之后，他这个纠错机制本身他也出了问题。
1: 我感觉他们就根本就没有纠错的态度。
0: 对，而且我们看到恰恰就在于，就是这个背后民间有一点我们一定是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我们一定是确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就是作为这一名这个持卡的这个消费者，嗯，
1: 陆先生，
0: 他
1: 讲啊，这个投诉这个工单就直接被办结，那这种处置方式，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粗暴的。包括今天面对我们政风这些一追到底的这种追问啊，嗯，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是很客观的。你看今天陆先生反映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刘先生，其实我们是向当事双方都有表达，我们其实是最大限度的努力去还原两位用户他们当时办卡和持卡的情况，嗯，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看，首先陆先生是反映诉求的，而且跟他们有反映，有工单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向我们政风线一追到底来反映。那么我们其实今天努力连线各方当事双方和移动，我觉得态度还是让我们觉得很不能接受的。
0: 对，应该说从整个的办事流程来讲，就说作为你移动公司来讲，有诉必接，
1: 对，
0: 有诉必解决，对吧？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面，就意味着你要针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手机号码的相关的签名，包括他的身份证信息是否完全统一，对吧？那么如果不统一，我如何来进行纠错？
1: 对，
0: 把双方当事人找到现场，如何来进行必要的调解，那么消除相关的隐患。从这个事情里面来讲，应该说看到就是说，作为整个的移动公司来讲，在整个事情的办事的流程上面它还不规范，它可能会有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但它这个办结背后可能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也意味着它的自查自纠自我纠错的功能它的失灵。而另外一个方面，当它的自查的功能失灵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消费者的维权可能嘛，它就会失效。
1: 对，
0: 就意味着移动公司你作为一个服务方，你没有很好的做到主动服务，对吧？精准服务，那这觉得这是什么？对消费者的存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啊，嗯，我觉得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一个漠视。
0: 对，
1: 而且这个权益直接是关系到消费者的信息安全。
0: 对，
1: 好，吴律师，你看啊，针对这个陆先生反映的情况，就目前的这个遭遇啊，他有哪些合法的途径啊？我觉得现在其实跟移动公司方面，去对接的话，我觉得移动公司啊，相对是属于强势的，对吧？
2: 是，
1: 就是我们客户相对于，比如说我想溯源，那他到底十年前，嗯，这个卡到底他的十几年前，或者说更久远，他的实际主人是谁？那么我们在实名制情况之下，这张卡它的所属人是不是也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些信息其实作为当事人是很难查清楚的。但是我想作为移动公司提供，移动服务的一方，他们应该能够查清楚。但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用户来讲，我觉得相对力量是比较小的，
0: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而且投诉工单放在你这儿，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话筒和镜头放在你的面前，就是希望我们的运营商移动方面正视用户的问题，但是今天还是挺遗憾的。好，吴律师，最后我们想做个提醒啊，就是我觉得今天大家听了我们节目，看了我们节目，都会有点担心，就是说我的身份证信息之下有没有被别的人办了卡，嗯，甚至一直在使用，我不知道后续可能还会有这种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我的信息安全问题、使用安全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防范，嗯，如何查询。
2: 查询可以分两步走，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先通过官方的这个移政通查这个渠道，这个是在各大平台都有接入的端口，但是这个查询到的结果是只能显示你在各个运营商下面也办理过几个号码，具体的号码的情况，号码是多少，这个是查不到的。那么有了移政通查的这个结果，用户可以携带自己的本人的身份证去对应的营业厅详细查询我的名下的号码以及使用情况等等，通过这个方式是可以查询到名下的这个手机号码的情况。那么如何防范个人信息被冒用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个是
1: 正视你们的用户的问题、消费者的问题，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给陆先生一个准确的答复。这个事情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如果我们有进一步的进展，我们将会继续关注。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 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

0: 时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2: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4: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5: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6: 怎么这么顺？
1: 解析社会热点，
7: 莫要急着下定论，
8: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6: 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啊！我是王景啊，今天我们来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我们看看此刻陈军在连云港移动的现场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如果有的话，我们现场继续连线前方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记者陈军。好，切一下现场。
17: 这边有客户，涉及到客户隐私，你不管是接不接到人，但是客户在这儿。我们约时间，好吧？你这样的话，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了，好吗？
18: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就是在连云港市玉州北路营业厅的办公的大厅。
16: 嗯。
18: 我们想来试着跟柜台人员来问一下，目前他这个办卡的流程究竟是怎样？
16: 好。
18: 你好，经理。
17: 你好。
18: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作为号码的号主，在没有我的身份证，
16: 还有涉及到刘先生的问题，你可能还有千千万万的用户在关注着，同样他们都是你的用户，都是你的消费者。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陆先生身上，但是明天呢，后天呢，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就是
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19: 不得了了，酒友们，茅台镇专属年份酒马年纪念酱酒，新客户专属体验，仅需69，而且买一瓶还要再送一瓶。您没有听错，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酒的官方扫码价高达每瓶498，两瓶一套的市场价将近1000元，这次体验价69，而且还买一送一，还有马年纪念手拎袋的免费赠送。400-710-1900 400-710-1900，中国红瓶身喜庆十足，搭配鎏金的骏马浮雕，马年纪念这四个大字醒目又大气。两瓶一个手拎袋，马年专属包装，红金瓶搭配鎏金马，这往桌子上一放，寓意着马到成功。员工福利，商务馈赠，自饮小酌，扫码498，现在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
1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5: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

0: 再说，慢下来尝尝秋天的味道。下班路上抬头看看紫峰塔尖的晚霞，周末时光去颐和路欣赏摇曳斑驳的落叶。一城山水，满城烟火。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发现身边之美，爱在南京的每一个秋天。让爱流淌，好运也如约而至。江苏移动零七小办 APP 为大家送上多重暖心权益，注册领 token 连续打卡福利，邀请好友均有好礼。小办 APP 加智能 AI 穿戴加算力底座，全方位覆盖学习、生活、科研各类校园场景。接下来 AI 校园行将奔赴江苏各地高校，让零七小办成为大家触手可及的 AI 好伙伴。
1: 秋十一家宴团圆，拜访亲朋需要用酒的朋友注意了，来自于茅台镇核心产区的酱香型白酒，并且是符合中国生肖属性的马年酱香酒，扫码价498元一瓶，这次直接199元一箱，单瓶才33。老朋友啊，都在拨打400710-1900纷纷抢购，新朋友想看包装的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选择下单。中秋十一家庭的团圆宴席，日常商务答谢，朋友聚餐，都是性价比极高的用酒选择。吴先生订购10箱作为公司团建，赵先生订购5箱自用，林先生订购5箱是寿宴用。说中国红喜庆，400710-1900，400710-1900，通体瓶身是中国红，中间是鎏金骏马，53度的酱香。每瓶都是500毫升的纯粮加酿，扫码价498元一瓶，本次直接做到199元一整箱，单瓶才33。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收到货您就知道了，33不是什么超市货架最底层的2两小酒，而是正儿八经有礼盒有礼袋，瓶身鎏金骏马，红的喜庆。贵气逼人，符合节日氛围的好酒，不管是自饮、送礼、收藏，还是家庭聚会、商务宴请，这酒啊都能够镇得住场子。
2: 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我们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好，今天我们2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很多人心中啊有一个老观念，就是交通事故当中，非机动车一方受了伤，那就天然占理。但是最近呢，上海接连几起电动车事故的处置视频啊刷屏了，彻底打破了大家的这个想法。哪怕是骑行者受伤，只要你是所谓的鬼探头闯红灯引发事故，那交警一样是判定全责。交通事故责任到底如何划分？部分骑行者抱着我弱我有理的心态违规上路，这背后到底藏着哪些安全隐患？我们稍后听焦点。国内各大电商平台最近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用户呢可以直接下单，支持按月订阅或者是按量充值。 AI 算力正在从专业的技术工具变成大众可以购买的消费品，这到底是一个噱头呢，还是说未来发展的趋势呢？普通人有没有必要去花钱购买 token？ 那哪些人才真正需要付费使用 AI 算力？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来听专家的深度解读。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您觉得 AI 算力会不会成为日常的消费品呢？欢迎各位登录大南京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帖来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大南京 Live 互动入口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药物斯普奇拜单抗纳入医保，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那这款针剂呢，被大家形象的叫做鼻炎针啊，有人觉得打上一针就能够根治过敏性鼻炎了。那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想要科学管理过敏性鼻炎，正确做法又是什么？稍后的真相来了，为您带来权威科普。
3: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

0: 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1: 好，今天的听焦点哈，我们要从几起这个交通事故说起。那最近呢，上海静安区巨鹿路上两辆非机动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交警到场之后呢，不光是快速处置现场，划分责任事故，还当着当事人的面现场普法。那这段执法的视频传到网上，迅速就刷了屏，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被大家叫做教科书式的执法。而在这起双方都有人受伤的事故当中，交警的定责结果跳出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那现场到底
2: 执行左转绿灯亮时，非机动车左转信号灯仍处于红灯状态，该非机动车驾驶员于此时进行了左转，是违反了信号灯表示通行的，因此由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3: 交警也在此提醒所有非机动车驾驶员，通过路口时要仔细观察信号灯，有非机动车专用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遵守专用信号灯的指示通行。
1: 交警提醒，少数的骑行者是抱着我弱我有理的心态闯红灯上路，无视交通法规，更是拿自己和路人的生命冒险。我们再来听另外的一起案例。
3: 近日，在上海市嘉定区永胜路白银路路口，一辆电动自行车沿永胜路由北向南行驶，红灯时驶入路口，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
4: 那这个算我的全责，
5: 闯红灯肯定是全责，他正常执行啊。
4: 那他是看前面不看吗？就是
5: 看前面，他能预判到一定会有人闯红灯吗？那这是无法预判的事情啊。
4: 关键是他前面不比我观察的更好吗？
5: 没有的，没有这个说法啊，不存在这种说法的。
6: 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交管支队二大队民警郭建军，
5: 你闯红灯是无法预判的这个意外事情，他能没有一个驾驶员会说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闯红灯，我每个路口都觉得你们会闯红灯，他肯定按照正常的要求起步，他也是刚刚起步，他也不是说我高速通过路口，对不对？他也正好刚刚起步，你闯红灯就是全责啊。
3: 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行者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
4: 我算不算？但他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吗？
5: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骑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1: 在生活当中呢，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是抱着我弱势啊，就该对方担责的这种错误的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这个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那实际上，很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的碰撞事故，都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发生的。
3: 在参与交通行为的过程中，机动车驾驶员发现危险，大脑做出判断，脚移向刹车踏板，再到车辆建立制动力，这一整套过程存在反应时差，正常专注状态下大概需要一秒。假设以车辆时速30公里来测算，在刹车生效前的这一秒里，车辆不会减速，会继续向前滑行大约 8.3 米。这个时候如果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伤亡风险更高，因为非机动车缺少车身防护，骑行者主要依靠头盔保护头部，一旦发生碰撞，身体缺少缓冲保护，很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1: 有一点我们是特别需要明确提醒各位非机动车驾驶人的，那就是交通事故定责有着清晰的法律标志，核心看

0: 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1: 最近呢，在2026年秋季新课生成式软件工程的第一课上，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副教授蒋岩岩说了这么一句话，在网上刷了屏，大家由此就热议这个 AI 时代，计算机专业到底该怎么学 ，AI 算力到底该怎么用？蒋教授说的是，没有 token 的 CS 学生应立即退学。这个话一出来哈，这个截图呢在网上到处传播，有一些人呢就会啊断章取义哈，理解成教授逼着学生自己掏钱买 token， 买不起就退学。但是如果说咱们看完整的这个课堂语境哈，就知道这是蒋教授一贯的一个夸张提醒，它不是一个硬性规定。那蒋教授想要提醒各位的就是现在计算机专业学生所面临的现实难题。AI 普及之后，光啃课本已经是不够用了，让学生学会了解和使用 token， 那本质是提醒计算机专业的年轻人会用好 AI 算力，算好算力成本，借助 AI 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果，已经是这个行业必备的本事。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行业的新背景之下，一个新的变化正在出现。过去门槛很高，只面向企业和专业开发者的 AI 算力 token， 现在呢正在入驻这个电商平台。各大头部大模型厂商都是开出了充值通道，普通人不用折腾复杂的接口，开发账号就可以跟充话费一样，直接选购 AI 算力套餐。这也就意味着国产大模型不再只是专业工具，而是开始往大众消费品的方向去转变。那这种新的模式实际用起来，这个体验感到底如何呢？我们来听听一线 AI 从业者高频用户的真实感受。
2: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3: 那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2: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价格和平台及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4: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
5: 因为 AI 可以极大的降低成本那么可以把现有的现在客服营销办公流程等等都可以让它由原来需要维护几十个人的团队，那么让它变成几个人的团队自动的运行，那么这种高频使用 AI 的人群是目前的刚需。
1: 也就是说现在只是一个 AI 算力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在现阶段其实咱们普通人是没有必要跟风去购买这个 token 的，而一些高频使用人群可能才是刚需，是这样吗，宋教授？
5: 对，是的。
1: 那对比大家日常使用的这些免费的 AI 工具，这个付费 token 算力的它的核心优势具体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于这些高频使用者来说，如果我们付费购买的话，它能够解决哪些可能免费工具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5: 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大众容易产生的误区，就是认为我付了费以后，可能我用的大模型会比我这个免费的大模型更加聪明，其实不一定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免费调用的和付费调用的，本身其实很多场景底下，它都是同一个模型，那么。它拥有的这个质地其实差不多特别是发展到今天各家的大模型虽然还有差异，但是基本上它的差异度会越来越低。用户就愿意付钱去购买这个 token 的用户，他真正需要的其实是几方面。一个就是现在的免费商品，很多的免费大模型

0: 它不会限制用户的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第二个就是它的输出并不会稳定，比如说有的大模拆分，它会分成一个很小很小的单元，这个单元并不完全是字或者词，各个大模型不一样，中文大部分来讲可能是字或者是若干个字的组合都有可能，那把这个东西呢，生活更加精彩。
1: 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在整点之后呢，我们会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乐养主播小雨，因为待会儿是11点到11点半的固定单元乐养朝向标，我是美文，和各位相约11点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单元当中，我们再见。
2: 在手，生活无忧，新闻服务区正在直播。灾害信息源作为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中的神经末梢，是灾害预警传递的最先一公里和灾情信息上报的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他们身处抗灾救灾最前沿， 承担着灾情信息收集、核实、报送等重要职责，为政府科学决策和高效救援提供有力支撑。全国灾害信息源业务技能大赛在南京举行，本台特开设灾害信息源风采栏目，对灾害信息源的典型事迹进行报道，展现灾害信息源队伍风采。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无锡市幸福区江西街道旭芬家园第二社区的灾害信息员刘桂兰。入职以来，我立足基层防灾减灾岗位，踏实参与社区安全防控各项工作，用心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我积极参与探索基层应急自治模式，助力搭建社区10分钟急救圈，协助培育蒲公英急救互助团队， 常态化开展急救技能用火用电，并行自救等安全宣讲，持续的科普宣传，有效带动居民主动重视安全。辖区80岁冷阿姨学以致用，坚持自查居家隐患，还主动提醒邻居关闭燃气阀门，化身社区安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2: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江苏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南京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 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昨天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秋十一家宴团圆，拜访亲朋需要用酒的朋友注意了，来自于茅台镇核心产区的酱香型白酒，并且是符合中国生肖属性的马年酱香酒，扫码价498元一瓶，这次直接199元一箱，单瓶才33。老朋友啊都在拨打400710-1900纷纷抢购，新朋友想看包装的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选择下单。中秋十一家庭的团圆宴席、日常商务答谢、朋友聚餐都是性价比极高的用酒选择，吴先生订购10箱作为公司团建，赵先生订购5箱自用，林先生订购5箱是寿宴用，说中国红喜庆。400710-1900 400710-1900，通体瓶身是中国红，中间是鎏金骏马，53度的酱香，每瓶都是500毫升的纯粮加酿，扫码价498元一瓶，本次直接做到199元。
3: 到甘肃的嘉峪关，这是应县木塔，这台湾，这是郑州的27纪念塔，这是那个挂壁公路。哎呀，这北戴河看日出，这是泸沽湖走婚桥，这是剑门关。
4: 采访玉米奶奶之前，我早已想好许多要问的问题。采访的过程异常顺利，每个问题她都回答得清晰又流畅。她去考了南大大专班，她去旅游，她喜欢写诗，她有几个孩子等等等等。但我越听越觉得，怎么觉得她的人数顺序都不太对呢？国家恢复自学考试那年，她已经工作十几年了，孩子都生了，但他还是去考了。他说，我是真喜欢学习，就自己学，看到什么资料都不放过。单位6个人考，就他一个人考上。我坐在对面，忽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他，工作十几年，有孩子，没人要求我考学，我会去考吗？答案是不会。我太习惯应该了，应该考个好大学，应该找个稳定工作，应该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我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能找到一个应该的理由。但玉米奶奶考学那年，没有任何应该在推她。没人会对一个已婚已育的女工说，你应该去考大学，她就是自己想学就去学了。不止这一件事，她77岁了，刚从城市列岛回来，给我讲阳山深水港，讲东海大桥35分钟就能到，全是自动化。他把旅游经历做成每篇2篇阅读量超过80%的作者。他写诗，鱼会壁画唱鱼歌，鱼跃苍波故事多。他去了那么多地方，没有人要求他做这些，他做这些的理由只有一个，想。我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件事，我们这代人活在多少应该里，应该考研，应该考公，应该进大厂等等，每一条应该我都认可了，但每一条应该都不是我自己说出来的。玉米奶奶没有否定应该，那个年代她面临的应该比我们多得多，也重得多，但她没有被那些东西绑住，她想学就学，想看就走，想写就写。她说，总得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你。

0: 星人，他说的不是应该有人，他说的是总得有人。这两个字的区别在哪儿呢？前者是等别人，后者是自己来。他没有等，他自学旅行、写诗、做美篇、接受采访，都是在做那个有人。他把自己活成自己的发动机，然后把一路上看到的、学到的、想到的一样一样传出来。玉米奶奶用一辈子证明了一件事：人可以不被该做什么困住。他从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因为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太阳。
1: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小雨。想要了解岁月留声更多内容，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岁月留声专题专区，点击进入即可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2: 本节目感谢瑞芝康健大力支持。衰老不是生命凋零，是另一段丰盈的旅程。瑞芝康健做您夕阳时光的守护者。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各位。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108788323，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4108788323，像是眼睛凝风、见光、哗哗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推荐现在就打4108788323，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再去看什么都轻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十分钟内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108788323，4108788323，
4: 找到马年纪念酒，赶紧下单，就这两天，69块钱两瓶，还配手拎袋儿。中国红鎏金马，保准大家看到喜欢的不得了。走亲访友，自饮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
5: 糖皮质激素、口服抗阻胺药等规范常规治疗后，过敏症状依旧反复发作，无法有效控制的患者。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主任王学燕：
7: 三类过敏针对应不同过敏人群，使肺场景各有不同，脱敏治疗适合想要长期控制病情的患者，激素针仅能短期缓解突发症状，无法根治过敏。过敏人群需先完善过敏原检查，明确过敏原，再由专业医生根据病史和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8: 就在今年1月呢，国产创新药斯普奇拜单抗被纳入了医保，有不少的过敏患者期待靠这种新型的鼻炎针能够彻底的治好鼻炎，那有的甚至希望打上一针就可以摆脱这个过敏性鼻炎。那鼻炎针真的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它是不是临床的首选呢？那是不是所有的过敏患者都可以注射呢？好，有关这些问题，马上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主任委员、江苏省人民医院过敏诊疗中心世界过敏组织卓越中心主任程雷程主任。你好，程主任。
9: 你好，主持人好。
8: 程主任，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刚刚被纳入医保的斯普奇拜单抗。首先我们想请程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斯普奇拜单抗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针剂，它是不是可以做到像一些患者期待的那样针到病除呢？
9: 好的，这个单抗全称叫单克隆抗体这是

0: 创新药，就不同于以前的常规用药，就是大家对这个名词不一定很熟悉啊，而且名词也比较长，叫四普替代单克隆抗体，记不住。打针前呢倒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准备的，也是跟其他的打针一样啊，不能过于疲劳，不能过于熬夜，也不能处于感冒的状态啊，能处于比较这个平和的状态，那么到医院里面来呢，经过医生的评判啊，适合打针，也符合医保的要求，那我们就可以打。打完针以后呢，也是要避免剧烈运动啊，避免烟酒啊，这些主要的一些常规的注意事项。
1: 刚刚程主任已经非常明确了哈，就是这个针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中重度的季节性的过敏性的鼻炎患者啊，可以去接种这个四普替代。那是不是这款针剂副作用会比较小呢？它有没有副作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的，因为这个四普替代呢是国产的这个药物啊，我们以前还有进口的原研药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当然进口的药物呢在过敏性鼻炎并没有获批医保的适应症，它在其他的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啊是有应用的。那么不管什么病种啊，打下去以后啊不良反应我们可以来一起观察。所以说呢，根据前期啊进口原研药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的这样一个经验，它的不良反应也就是副作用啊是很轻微的，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总体来说是轻微的。当然国产的制剂呢今年1月份医保才获批，到现在呢也就是8-9个月的时间啊，我们长期使用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但总体来说，短期之内就是打3个月之内，我打了这么多病人了，今年春天加秋天还有前面医保没有覆盖的我们这个进口药自费用也有一些病人，确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副作用。
1: 好，非常感谢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科普。也就是说这个脱敏针啊是目前唯一针对病因的这个治疗方式，那完成完整的这个规范治疗之后，确实它可以显著的降低患者过敏发作的频率，减轻症状的严重程度啊，实现少用药啊，这样一个长期的治疗效果。不过呢，过敏针依然没有办法实现一针根治，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治疗效果。即便完成了脱敏治疗，那患者在花粉的高发剂仍然需要做好佩戴口罩、规避过敏源等等基础防护。我们再来听听专家介绍。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主任王学燕：
3: 过敏针不是万能的根治药物，是针对特定人群的精准个体化治疗。临床上，单一过敏源过敏的患者占比并不高，绝大多数患者属于多重过敏。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锁定主要致病过敏源，针对性的开展脱敏治疗。生物制剂配合快速脱敏治疗，可以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过敏性疾病的管控是一套综合治疗体系，不能单纯依靠打针解决所有问题。规范治疗加日常科学防护才是管控花粉过敏的核心方式。
1: 我们在这儿也再次提醒到广大的过敏患者，咱们不要神化这种新型的鼻炎针。那每到换季呢，社交平台上总会冒出一批所谓的救星啊，他们的名字在变，但是患者的心理没变，就是想用一次性的方法去解决一个反复发作的问题。但是过敏这件事儿其实并不能这么来解决。那今年1月这款国产创新药纳入医保，当然是一个实打实的利好，它让更多的重症患者可以用得上用得起。但是进医保和人人可打这是两回事儿，能报销和该不该打更是两回事儿。四普替代单抗也并不是一针根治的神药，它是中重度常规治疗控制不佳的过敏患者的精准选项，它是有着严格的适用门槛的。我们提醒各位哈，这个过敏呢不是说打几个喷嚏的小毛病，而是一场需要长期治理的慢病。慢病的核心逻辑就是细水长流，那不管什么样的药物，用药一定要经过专科医生的评估，去完善过敏源等相关检查，检查之后规范治疗，规避过敏源。花粉剂咱们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哈，减少这个花粉的接触。这些看起来好像不起眼的小习惯才是对抗过敏最有效的方法。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中秋十一来临之际，我们江苏新广播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的睡眠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那相信今天已经有不少朋友领到了，每人一次机会，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

0: 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起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今天的中秋十一福利，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您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而且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 400-100-7897。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我们再见。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0: 各位听众，贵州古坛酒业马年生肖纪念酒中秋十一专属活动，一箱仅需199，一三十多。本次活动承诺是全国除偏远地区外，全部包邮送酒到家。各位赶快拨打400710190004007101900，微信呢就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满精选”，找到这个小程序自助下单。
1: 这个酒味道比较沉，几个朋友喝了呢都说不错，物流也快，我今天再来买点。
2: 我也不懂酒，正好要买酒嘛，就开车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就订了一会儿来试试。到时候以后呢，我家人尝了以后都说特别好，就让我再买几组回来。
3: 这酒是真的好，真的没想到，都夸不错，招待亲朋好友太合适了。
4: 江苏紫金大剧院亮相第六届紫金金昆艺术群英会，本届恰逢金昆群英会创办十周年，全国多家戏曲院团齐聚南京开展展演交流。该剧突破性的将巴金本人作为剧中人物引入，以双向时空叙事重新诠释经典文学。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司法部已经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金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重要法律案件呢，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破产资源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将会施行。政府立法服务保障大局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提升，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实践成效日益凸显。今天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了欢送新兵出征仪式，后续新兵们将会依托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预计九月底前所有的新兵入营完毕。记者从空客了解到，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该架 A320neo 飞机将会由中国东方航空来接受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完成了总装并且交付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随着第二条总装线的加入，空客能够大幅提升产能，满足中国及全球客户的需求。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前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918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实施对亚洲侵略扩张的重要序幕。20世纪上半叶，日军军阀主义的侵略给亚洲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难以计数的苦难。这段历史不仅我们应该铭记，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经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会增加30亿美元。但据美国国会山报15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超过了420亿美元，那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多了45亿美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拉法旅一名指挥官实施了精准打击。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周四夜里到周五的白天会有零零散散的阵雨出现。总体来说，今天可以抓紧相对适宜的天气安排洗晒和出行，但是长时间户外活动时仍然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1: 强调闭环处置，
2: 对，事事要有回应嘛，
1: 你必须要有事事的回应。
2: 是的，
1: 从整个过程来讲，应该说，你只要举报一次之后，那么相关职能部门他就必须什么，到现场去查处、去取证、去处置，同时干什么，他也会有工单，像什么，向12345来汇报我怎么去处理的。
2: 对，
1: 同时12345他会有向相关的举报人有信息反馈，我们处理怎么去处理的，处对处理结果你是否认同，是否那个你的满意度是多少，他都会有相应的。但是你现在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就是相关部门在整个的查处工作，你反复的如此多处的去举报，
2: 对，是的，
1: 而且还变换不同的区域进行举报，
2: 是，
1: 但是信息都是指向同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个人就存在着可能存在，比如说恶意举报，滥诉，甚至嘛无中生有，打击报复等等，这样的行为他都可能存在了。那么这你就他就可能有可能涉嫌侵权，因为你这个举报，说句实话，哪一家这个店主能够经得起你说你那么多部门116次举报，然后虽然说相关职能部门就去了10多次，但是这个去10多次，每一次到现场的检查都会给店主造成
2: 很大的麻烦，
1: 心理压力很麻烦，
2: 对，
1: 都会造成很大的干扰，
2: 对，
1: 对吧？
2: 打扰了别人正常的经营节奏啊，这个是，
1: 所以你讲我就在店里面，如果我吃个饭或者我有个什么事在那消费，我看到一会儿来一批，
2: 是的，
1: 那我心里我也觉得这个店里面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哦？
2: 是是是，
1: 对吧？那你想想看呢？所以这种行为，我们现在就是对于在12345在开通过程中，我们如何来更好的来鉴别、防止滥诉的这种现象产生，如何来提高、更好的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发挥12345的它的监督的功能。我觉得这点也是我们要探讨的。
2: 对，那我们说啊，这件事儿，假如说最后确实发现投诉人他存在着打击报复的情况，那相关的责任人他应该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 那如果是打击报复，那首先一个方面，这个责任，首先比如说你投诉，你滥诉，你就存在着可能诬告，
2: 对吧？
1: 第二个方面，因为他是经营者，他经营的店铺，他去年经营了一年下来，他现在经营不下去了，
2: 对，
1: 人家造成的损失，你这个损失你要不要去赔付？那么如果你是打击报复，你是诬告，那么你要什么？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吧？你是完全是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2: 那比如说像张先生这种，他呢是属于实名提供了这个有关于这个文物有问题的线索的举报人。那像有关的法规有没有专门的对这种举报人有一个专门的保护机制呢？
1: 从政府来讲，他肯定是有信息保护机制的。就像这个案例里面，我现在也在怀疑，如果说两者之间是存在相关性，我们假设它可能不存在相关性，但如果说两者之间是存在相关性，那就是意味着张先生的投诉的这个电话，
2: 对，
1: 怎么会泄露出去的？
2: 对，他的信息，
1: 那这个泄露的背后一定是有内鬼，
2: 对，
1: 一定是有内鬼，就外面你接触不到这个12345举报的相关的信息啊，
2: 是的，
1: 你只有举报信息，你投诉给这个透露给相关的什么直接利益当事方，那它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
2: 那其实现实当中，如果保护这样的一个举报人，是不是也是存在一定的难度呢？
1: 应该说我们国家在切实保护这个举报人方面，应该说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话说回来，中国社会呢又是一个人情社会，又是一个关系运作的社会。有的时候你通过关系的运作，制度什么它就会被突破，制度就不会再发挥作用，它也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能够打听到
2: 了解
1: 谁是举报人，举报人甚至住哪儿，他都能够打听到。
2: 好，谢谢邱教授给我们的这个解释啊。来，稍后我们将会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聊到关于山东菏泽这个烧烤店主啊，他举报文物遗失之后频繁遭到检查的这件事儿。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

0: 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
2: 周末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3: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九月，校园里的铃声再次响起，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又响起了朗朗书声。一本书就是一扇窗，翻开它，山川湖海都在眼前。
7: 和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为了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专门为每位江苏听众都提供了一次体验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的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人人都能领补贴，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里边呢，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当场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就会清晰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啊，轻松不费劲，模糊干涩通通都能缓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788323。今天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的朋友，通通都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不光呢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收音机，最后呢还有眼黄金叶黄素，平时要卖200多，今天直接送您一大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7: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先锋观察，我是陈颖，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的 FM93.7。

0: 和举报权，
1: 嗯，
0: 对吧？我们开设一二三四五也是为了保证这个权利，
1: 嗯，
0: 但这个权利要防止嘛被人滥用，
1: 对，
0: 对吧？这他也会有反思，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处理程序的公正的时候，如何在确保程序公正的同
1: 时，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床发闷，整天的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呢是暗沉无光，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款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搅两下就能够彻底的化开，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也是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而是呢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的清香，喝着呢是温润又舒服的哈。日常代替白粥豆浆，口感更好，营养呢也丰富多了。
2: 大家自己静下心来啊，算一笔明白账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黑芝麻、薄皮核桃、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呢专项补贴过后，29.9块就可以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啊，就食补这件事儿呢，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精气神，那么必须呢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子，比盲目的乱买昂贵的补品啊，胡乱的进补靠谱太多。大家一定要记住，29.9块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呢能够乐意去享受啊。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那立刻呢就会变成79块钱的原价，到时候再想买再想捡这个实惠就难了。400-811-5050，400-811-5050。
2: 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价格降这么多，品质会不会缩水，用料会不会降级？我明确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本次降价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啊，不是降价的减配哦，也不是清库存。线下79块钱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29.9块原封不动的给到大家，而且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晚上睡前冲一碗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合适。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老人小孩呢日常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是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呢也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够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啊，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块到手一大桶，那一桶呢30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2: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呢，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啊，平时呢也很难遇到。秋冬呢是一年当中啊珍贵的食养黄金期，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来。看一下咱们的
3: 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4: 北京时间，
5: 食部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行动已经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且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直升机。当时该无人机尚未进入这座伊斯兰教圣城的禁飞区。马利基表示，这是胡塞武装第二次针对麦加发动袭击。据称，胡塞武装曾于2017

0: 2017年7月向卖家发射过弹道导弹。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今天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协助内乱案庭审当中做伪证一案作出了二审判决，维持一审无罪的判决。首尔高等法院裁定，检方未能证明尹锡悦的相关证言与其记忆不符，驳回内乱特别检察组上诉。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周四夜里到周五的白天会有零零散散的阵雨出现。总体来说，今天可以抓紧相对适宜的天气安排洗晒和出行，但是长时间户外活动时仍然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李冲、丹丹，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播。
1: 药监为民创新引领，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来了。
2: 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用药请不要自我诊断、跟风买药，请按照说明书用药，请按医嘱用药，请按时按量用药，药师就在你身边。
3: 儿童药物中毒意外时有发生，大多是幼儿自己拿取药品误服造成。这类意外绝大多数发生在家。

0: 7897，只需要8.8元就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呢最晚十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城，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那快的话呢明天就能够送到您的手里了，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得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日常生活当中啊，总有忽然要急着用钱的时候，大家呢一定不要着急去乱找人，一定要找正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会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现在呢，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已经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为7年。现在申请并且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以享5000元的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最近几年啊，我们发现城镇化的推进，再加上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教育遇到了生源持续减少的一个难题。那与此同时呢，村里的一些留守独居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养老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不少乡村养老配套啊，跟不上，老人吃饭、日常的照护，包括精神陪伴这些需求，都很难得到充分的满足。所以啊，把闲置的老校舍改成养老点，那就是很多很多这个在农村的一些人们，他们会想到的一些方式啊。那一边可以盘活沉睡的资源，一边呢又可以解决老百姓的养老难题，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养老了，而且还能够省下这么一大笔的建设投入，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民生思路。那在四川宜宾南溪区的大关镇菜花村，他那儿呢就有一所已经停用的村小学，眼下这个村小学就正在改造，改造成什么呢？他将会变身改造成乡村的养老服务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走进施工场地，工人们分工协作，正有序开展室内外老旧墙体拆除、内部空间结构优化与外立面翻新作业。各施工环节衔接紧凑，推进有序，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3: 我们盘活闲置资源，以前这里是一个菜花村小，我们改造成农村养老服务点，总面积在1300个平方。目前我们进行室内外墙体拆除和刷新，工程将在9月底完工。
2: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20万元，依托原有校舍建筑格局优化养老功能分区，共规划设置20张护理型养老床位，配套建成老年餐厅、住寓住节专区、休闲文化活动室等功能空间。项目投用后，将面向周边老年群体提供住餐、送餐、生活照料、休闲娱乐、日间托养等一站式基础养老服务，精准对接农村独居留守老人的日常养老需求。截至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30%，预计今年11月底正式投入使用。菜花村养老服务点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镇村两级养老服务网络，探索出一条低成本、可复制、接地气的农村养老设施建设路径，真正把农村养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
0: 在很多年前，或者说想当年，一个村的村小学，它这就是一个村子的公共中心，全村的人气啊都会聚集在这里，服务的是村里边的孩子们。可是现在呢，我们发现村里上学的孩子是越来越少了，而留守老人却越来越多，就近养老的场地缺口也在慢慢的凸显。一边有大量的老校舍空下来，没有人去管护，风吹日晒，慢慢的还会产生一些安全隐患。而另一边呢， 乡村养老的场地又非常紧缺，公共服务阵地又不够用，所以供需这样一错位，把闲置校舍重新利用起来，就

成为了一件非常自然的选择。老校舍改成养老点，它本身的优势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大多数的老校舍嘛，孩子上学方面都会建在村子的中心，而水电这样的一些基础配套本来就有，改造花的钱比从头去新建一座养老院真的要省不少。所以很多地方改造之后就保留了大家熟悉的院子，再加装一些无障碍通道、扶手和老年食堂等等，老年们啊就不用离开这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了，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照料服务。你看，我们举个例子，像在云南永仁这个地方，他们这儿呢就盘活了100多所闲置的校舍，省下了差不多上亿元的新建费用。而在宁夏的西吉，他改造的老村小不光有老年饭桌，还有棋牌书法室，另外还留出了儿童活动区域，真正的做到了一老一小相互兼顾。沉寂的校园啊，也重新有了饭香、秦腔声，还有海贼的一首歌叫《南方姑娘》。为什么会说到赵雷呢？这是因为在9月12号赵雷演唱会的现场啊，他当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全场的几万观众啊一起大合唱的时候，那场前排的一对情侣当时突然站了起来，然后呢，男生就拿出了戒指，女生穿着婚纱，就在这首歌的演奏过程当中，两人啊向周围撒了喜糖，男生开始求婚了。但问题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这个浪漫的歌曲加上浪漫的画面，它并没有持续多久，后排的观众就开始齐声喊坐下坐下，而且喊坐下的声音几乎是盖过了歌声。保安呢很快也上前劝阻了，这场面瞬间就从温馨变得非常的尴尬。我们看到这段现场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啊，情侣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的这个标题就很快冲上了热搜。再看一下评论，大家态度都很统一啊，基本上发言的人都是这么说的，说留言说我花钱买票不是来看求婚的。还有人说凭什么觉得所有人都要当你们爱情的见证人呢？啊，还有人说终于有人喊坐下了。那可以说啊，这可能是大家积压了很久对于演唱会现场求婚的一个反感，那被这条视频一下子就点燃了。你说这件事儿如果放在早些年，演唱会里突如其来的求婚，本来这是属于烘托现场气氛的名场面啊，但是现在呢，同样的一幕换来的却是不同的人在不停地喊坐下坐下。那这种态度转变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啊，其实早些年这类在演唱会上求婚的剧本大多数都是提前要和主办方沟通好的，歌手呢也知情主动配合，算得上是台上台下的一场浪漫的双向呼应。你看，还记得2006年20年前啊，在梁静茹上海演唱会的一个情人节的现场，她当时就是专门邀请了一位女观众上台向男朋友求婚，当时啊现场的气氛瞬间就沸腾了，梁静茹还特地翻唱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这首歌，为她送上祝福。而在2016年，这是10年前，杨宗纬的演唱会现场，奥运冠军许昕作为他的表演嘉宾，同台演唱了《一次就好》这首歌。而演出中途，大屏幕放出了许昕和他女朋友的合照，然后呢，许昕就走到台下向女友求婚了。那场精心安排的婚礼也成为了当晚最大的亮点。你看，10年、20年前，那个年代的演唱会求婚并不多见啊。那想完成的话，得要提前征得歌手和主办方的同意，然后呢，这个才能真正的让演唱会呀，就是

0: 第三，手机系统要及时更新。但尽管如此，有不少老设备也不能忽略掉啊。比方说两年前你租车的时候连了他这个车子的蓝牙，抽屉里边的老耳机，还有几十块钱的智能手环，只要你没在手机里边删掉，下次靠近它，它可能就自动连上了。即便你手机系统升到最新，也只是把手机漏洞给补上了。可是蓝牙它是一个双向通道，攻击的人能不能进来，取决于两端里边最弱的那一环。只要其中一个有漏洞，那攻击的人就能通过那个地方进去。所以那老配件不用，你把它关掉。还有你那蓝牙，手机蓝牙设置里边半年没连过的全部清除。车载蓝牙平时只放歌，要是谈重要的事儿啊，用手机扬声器或者有线耳机。所以蓝牙经常打开，始终不关着啊，不是方便，是给安全留了一条缝。现在得把缝堵上，不用了就关，陌生了不点，老件给它清理掉，手机才真是你自个儿的啊，不然很可能成了别人几米之外的收音机呀。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昨天零距离报道一个事儿，2016年的8月份，徐州一位李女士在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给她丈夫王先生投保了一份附加安行保的两全保险，保额是10万元。保单约定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或者达到全残标准能够获得理赔。结果同一年，她丈夫王先生在内蒙古出游的时候从船上掉下去了，然后导致身上的这个受伤比较严重，经过北京医院的急救中心救治和康复治疗，结果现在什么情况？双下肢瘫痪，被认定为肢体一级残疾，终身不能自主行走了。那李女士认为她丈夫的这状况符合条款里边的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极度障碍，终身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符合这个条款里边的这种情况。然后呢，他在2018年前后向这太平洋人寿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依据合同注解啊，叫什么呢，这个全需他人扶助指食物摄取、大小便始末、穿脱衣服、起居步行、入浴等等都不能自己为之，需要他人帮助。然后认定说这王先生啊，现在他能自主进食，不满足都需要别人扶助的条件，那保险公司就不愿意赔吗？拒赔。李女士后来就因为家庭变故2018年就退保了，公司也全额退还了保费。到2026年的6月份，李女士委托朋友再次申请理赔，记者也陪同去了这个太平洋人寿徐州中心支公司，公司电话回，
1: 一直能够读得懂，那就说明在智力上你比他强嘛。什么时候读不懂了呢？他智力上比你强了吗？那为什么要搞人工智能？你不就是希望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吗？这个就叫做读不懂，是迟早会发生的一件事儿，而最终呢，结果要可验证，要可以工程化，这就是关键。人工智能得出来的东西，它不能是只停留在屏幕上啊，它最终是要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在这些方面，产业链怎么打通，这方面目前还没什么人能够想清楚啊，也说不定人工智能哪天能想清楚。但我们要说的是，结果得可验证，得可工程化，这是第二点。第三，现在很多人都焦虑，说人工智能啊，你一定要拿得住它，一定要能监管得了，他做什么你都要能知道，你得频繁的对他实施对齐，也就是你得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可我之前也看过一个文章啊，讲得很有意思，一开始讲的 AGI 不就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能独自解决问题的新的更强的智能体吗？那对于这种智能体，它当然有不同的

0: 道，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1: 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南京市中医院的于鹤鸣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于院长呢，是长期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精通中医药学，在中医养生、还有慢病的调养以及亚健康管理。

0: 你的疲劳，哎，这个睡觉不好，哎，这个容易掉头发，情绪容易紧张焦虑等等啊，容易肥胖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到医院查，理化指标都正常啊，但他不舒服，我们就把这一类疾病归亚健康状态啊。
1: 那如果亚健康状态想要调养的话，有没有一些实用的方法呢？比如说，从生活方式上如何去入手，或者说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调养方式呢？
0: 那肯定是有的啊，这个还是围绕这个，就我们前面的话讲，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起源，人的健康，它是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啊，这是从这个一种进化来的本能。那么现在有一种你去违背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你导致你这种身体的机能这种下降。那么怎么来调养呢？我们这里面就要运用我们中医的这个理论和理念了啊。我们讲中医是科学，中医是哲学啊。中医它是在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啊，是我们的先人去观察、积累、升华我们人类与大自然去相处、与疾病去做斗争的这样一种经验的这种总结啊，上升到理论，形成中医这种科学，它反过来又指导我们的中医去维护我们的民众的健康啊，经过数千年的这样一种验证，证明它是科学的，是有效的，所以直到今天啊，我们中医已经列入到我们的宪法里面。列到我们的教材里面，正在逐渐的走向世界。
2: 就让更多人知道了。
0: 那么这个中医关于健康养生，包括这个去改变这个呵护，去改变我们这个亚健康状态这样一种理念方法，这方理论和方法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古人就讲的啊，在这个《黄帝内经》，我们知道什么中医最经典的一本书。中医的我们的古人啊，我们的中医早就认识到心理在人的健康一生中健康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古人讲有。六淫之病，所谓六淫就是外感的风寒暑湿燥火等这种外感的疾病，比如说相当于细菌啊、病毒啊、这个新冠这些都是叫六淫啊。七情，古人讲喜怒忧思悲惊恐，这是人类这种常见的一种情绪和情志，每个人都有。他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那么人的就身心具备，身体健康，刚才讲的度百岁而去，可以上天年。那么如果这当中各种原因引起你的心理因素的过亢，或者过低啊，那都会带来疾病。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犯淫中举，就是喜伤心，对吧？还有怒伤肝，对吧？我们很多时候体会，你生气的时候，发火的时候，你胃口就不好，因为怒伤肝。现在就证明，这个不良的情绪以后会导致你体内的内环境的一种变化，你的心内分泌系统，你的神经递质就会紊乱。比如说我们忧伤肺，最典型的这个林黛玉忧伤肺啊，长期的抑郁导致免疫功能下降，最后得病，得了肺病、肺痨去世了，等等啊。所以情绪啊，现代医学也认为这个情绪可能的影响很多，特别现在你看我们，抑郁症、焦虑症很多啊，包括是恐惧症、躯体化障碍等等啊。那么 WHO 预测啊，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30年，抑郁症将成为我们人类一个疾病最多的一个疾病啊。所以现在太多了啊，像新冠期间，我们国家就增长了好几千万的抑郁症啊，中国大概现在抑郁症大概有超过1亿多啊，1亿多等等，所以这些病都是，也是慢性病之一。再讲了慢性病啊，那么国家每年都有统计，这个数据在变化当中。我们讲几个常用数据啊，中国大概14亿人口，现在大概有3亿多的高血压，1亿多的糖尿病，2.4亿的肥胖和超重啊，刚讲1亿的抑郁症啊，这个。每年有新发肿瘤大概500多万，去掉各种肿瘤缓期去世的啊，那么每年累计肿瘤大概1300多万。你想这么多慢性病加起来，各种加上高血脂、高尿酸等等，预计大概接近一半的人在生病。我们想啊，这些人都中青年人，他本来在家庭之中的一个砥柱，
1: 对中流砥柱的
0: 这个承担了家庭的这个。幸福啊，上有老下有小，对吧？在国家他是栋梁，在单位都是骨干啊，说不定都是领导或者中层干部啊，或者业务专家，对吧？他本来可以去为国家做贡献，为家庭做支撑，现在他由于不健康生活方式，由于各种压力、各种生活方式、饮食等不健康等等，不粗糙运动等，
3: 就现在出发四红湿地。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 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复原。

0: 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少用一个塑料袋，地球就多一份呼吸的空间；少开一次空调，天空就多一份澄澈的蓝。垃圾分好类，资源不浪费，自带水杯和布袋，简约生活也很美。环保不需要轰轰烈烈，就在每一次举手投足之间。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一起从微小处开始，把每一天过成地球日。美好源于点滴行动，创新同样需要普惠的土壤。您是否也怀揣奇思妙想，却被 AI 创作的高算力门槛阻挡？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秉持从流量到 Token 的理念，降低 AI 使用门槛，构筑普惠算力底座，一百密钥便可调用上百款国产大模型。江苏移动 MoMA 算力平台，让每一份 AI 创意都能够轻松落地生长。

0: 这比较专业了，
1: 去学学课啊。院长你好，我老婆每年到这个季节手膀子上和腰部就会生红疹子，非常的痒，请问这个应该怎么治疗？这是不是得皮肤病了？这归
0: 皮肤病管 啊，看看是中医讲是风热还是血热啊，要去找皮肤科医生。
2: 哎，像这种皮疹类的疾病，就是用中医有没有办法去调理？
0: 中医对皮肤病效果很好。
1: 所以各位，这个问题确实你可以去这个就是中医院挂号啊，去让中医来帮你好好的去研究研究。于主任你好，院长你好，小鱼际发红，肝功能检查是正常的，这是什么原因导致呢？用中医怎么去调理？小鱼际发红是什么？这是
0: 小鱼发红呢？这个我在我当医生我见过的，我们以前见那种就是肝硬化晚期啊，病人会有鱼际的发红啊，甚至身上会有蜘蛛痣啊。但是你这单种小鱼发红，肝功能正常，如果没有肝炎病史，我觉得可以不要去担心它啊。
1: 他如果他说他想让这个红消退，有没有什么办法？
0: 什么特别办法也不需要消退吧？
1: 也不需要消退。
0: 如果你有肝区的疼痛，有肝功能异常，那么要去找原因，保肝啊。如果你没有这些，可以，我觉得可以不管它。
2: 他
0: 有人就偏红，
2: 没关系。
0: 这样有的人就天就黑，有的人天就白这个有点差异吧。正常的，如果在正常范围内，不要去担心。
1: 好，
2: 主要还是看他要不要再去医院检查一下自己的肝功能有没有问题啊？对，那就没问题。
1: 肝功能正常就没问题啊。
2: 对，
1: 院长您好，我35岁。想问一下您，我身上这个脂肪瘤怎么产生的？有没有什么中医的办法可以调理？
0: 脂肪瘤中医说痰湿犯愁啊，痰湿犯愁，你自己是不是挺胖啊？控制，就是说荤菜少吃，各种加工食品少吃，同时淀粉也要少吃，奶茶火锅都要少吃
1: 啊。
0: 如果脂肪瘤不多，长得一些不太好，可以在菌麻下把它去掉。
2: 对，局部麻醉把它先点掉，就是
0: 开掉。
1: 所以院长说了啊，就是把你的这个饮食把它调理一下啊，调整一下，就也许就有可能会好了啊。想问一下院长，我女性62岁，有甲减，吃优甲乐2年多了，这个能用中药来调理吗？
0: 甲减属于中医的阳虚范畴啊，中医讲气虚阳虚范畴，那么增加一些补气药啊，是比如说像黄芪这一类的还是有效的，配合起来会更好
1: 啊，还是可以。
0: 当然甲减的药还不能减啊，
1: 甲减的药不能减，
0: 一般只有甲的嘛，60毫克嘛，
1: 还是可以就是吃一些中药来进行调理的，
0: 是的，
1: 好，谢谢院长。
3: 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
2: 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呢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部地区呢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的夜里多云，今天近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呢，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了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那东海北部的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呢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为全面掌握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要素和生态环境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十号船于8月11号到9月8号在我国的黄岩岛海域开展了多学科综合地质调查。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了紧急会议。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哈里德赫亚里通报称，近几日曼德海峡及周边的地区局势日益动荡，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又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

0: 分别针对的是多少？因为这个案件是110多万呢。
1: 这个应该是数额特别巨大了，因为它是在50万元以上了。
0: 啊，那一般这几个档分别针对的金额呢？
1: 一般情况下，如果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个人的行为，那么一般个人行为呢是在5万这个起点，5万到20万，但有5万到20万这个档次，5万如果以下，那么可能是巨大较大，然后5万到20万呢是巨大，然后20万以上可能就涉嫌特别巨大了，
0: 那就是很重的那个档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小李和老李他俩都是在很重那个档吗？是不是他俩在这个环节都一样啊？
1: 因为这个里面还要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儿子小李他属于一个共犯，他共犯，但是呢，这个主谋应该是主犯，应该是他的父亲，他这个里面呢是一相当于是一个从犯啊，而且呢，这个案件中我们可能在具体案件中还要再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说他这个里面有没有积极退赔啊，等等的这个行为在里面。
0: 嗯，那如果这样看的话，这个老李和小李的量刑，您大概觉得分别是哪个档有可能啊？
1: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让具体情况可能是在5到10这个样子。
0: 是小李吗？还是老李？
1: 老李，
0: 老李，小李是5年以下。
1: 对，
0: 从犯。
1: 对
0: 啊，对啊，好。所以从目前来看，这个小李这儿子是包庇罪和这个保险诈骗罪。这是两罪并罚吗？数罪并罚？
1: 这是两个罪，因为他们牵涉到是两个不同的法律。
0: 嗯，所以不是竞合啊，数罪并罚。
1: 对对。
0: 我们看到这个儿子小李呢，因为包庇罪、保险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啊，然后缓刑3年。这个您怎么来评价？轻不轻啊？怎么来评价这个啊？
1: 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到，首先这个包庇罪，他是明知他父亲是真正的肇事者，但是他主动冒充。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啊。好视力关爱全民，本次活动呢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呢就给多少份眼贴啊。想要试试的那赶紧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尤其是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啊，很多听众的眼睛问题呢是愈发严重，总感觉这眼前呢有一层雾气啊挡着啊，连电视手机呢都看不清，还有的眼睛是干涩胀痛的很厉害，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啊，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通通呢都能改善。通过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上黄柏、密木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啊，效果呢是当场看得见。听完以后啊，看着手机电视呢是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试的你现在就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还能享受呢好视力的惠民补贴，购买呢除了多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呢不让您花钱啊，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日常生活中啊，总有忽然需要用钱的时候，那大家一定不要急着是乱找人啊，一定要到正规渠道来办理贷款，不仅安全呢，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这不，建设银行的消费贷啊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呢是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以享5000。
3: 很好确定，因为细节上给的不到位。打个比方说，就是如果你这个就是董事长涉及到利用职权，然后没有经过这个公司，因为我们知道公司它会有很多一些那个议程嘛，比如说你是不是要开，就快要倒闭了，正常理解的它的个字面意思是这样的。那么既然单位还在的情况之下，它肯定是诉这个用人单位来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相应的这个经济赔偿金，只不过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概念，你胜诉了之后，由于单位比如说这个经营状况非常的糟糕，可能都要破产了，那你其实胜诉之后你可能也拿不到执行的款项。
2: 嗯，那有好办法吗？比如说像有的比如说要破产清算，首先要保障就是劳动者这块工资啊、待遇啊、债权啊怎样优先的，优先对不对？但是如果它不是一个破产清算，那你这块会优先保证劳动者这块的薪资吗？
3: 就无论它是不是破产清算，就是劳动者的工资肯定是在优先就是去
2: 支付的啊，
3: 保证他们的，对，优先支付保证他们的权益。但是呢也建议这个咨询的这个人呢，他的速度还是要尽快，因为既然都已经这个状况这么糟糕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对外的就是不仅仅是你员工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债权人，那这个时候谁的速度比较快，谁先进入程序，可能在这种就是状况比较差的时候可能会先拿到钱。
2: 嗯，那您的意思是这个速度快是因为他要主张可能要先走一个劳动仲裁前置，对吧？仲裁完了再起诉，我再快的话现在马上启动，他还有一个程序，有一个程序要走呢，比一般的
3: 其他
2: 债权还多一个啊。
3: 其他的债权人他们
1: 分析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广东一个醉驾司机啊，趁人不备，怎么干的呢啊？往已经抽取血样的试管里啊加水来试图稀释，结果呢悲剧了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东卫南京律师事务所毛海宁律师。毛律师您好。
4: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

0: 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张三醉酒后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东莞市东城街道某路段时，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在执勤人员将其带至医院抽取血样之后，张三趁血样封存送检间隙，偷偷向试管内倒入清水，试图稀释血液样本，降低乙醇含量检测数值。异常举动被执勤民警及时发现，随后对其重新抽取血样，经鉴定，张三血液中乙醇含量超过醉驾标准。
1: 嗯，好嘞，马律师啊。这个张三的血液当中乙醇含量、酒精含量啊，是每100毫升啊 ,141.9 毫克，远超每100毫升80毫克醉驾标准，显然的是吧，超了很多啊。这个已经涉嫌了危险驾驶罪吗？
0: 啊，这肯定是危险驾驶罪，因为他这已经是醉酒驾车了。
1: 嗯，那这个怎么量刑啊？
0: 一般是处拘役。
1: 醉驾妻子啊，逃避处罚。就凌晨，大家可能还记得啊，穿上白大褂潜入医院是吧，稀释这个血液样本。而这个男子呢，他是涉嫌了叫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另外一个刑事的罪名。那为什么，您解释一下，这两个很像啊，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啊？啊，
0: 这个两个我们可以看到呢，张三啊，就是之前说的那个人，他是给他自己的那个血液样本里面注水，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是对于他危险驾驶这个罪名进行一个加重量刑。但是这个东莞这个男子呢，是他为了使他醉驾的妻子逃避法律制裁，给他妻子送检的这个血液样本里面进行注水，那么相当于就是帮助他，想帮助他妻子逃避法律制裁，所以他构成了一个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1: 嗯，一个是帮自己，自己为自己，一个是帮助他人啊，对吧，丈夫帮妻子啊，所以不太一样。那这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啊，是怎么量刑啊，重不重呢？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1: 嗯，所以由这个案例啊，因为不是一两起往这个血液样本里吸水的，就加水稀释的等等啊，我们来讲讲提示。第一个，千万不要酒驾，这是第一个啊。好嘞，另外一个，就本身可能你这个罪就危险驾驶可能相对较轻，你这么一干更加从重，是不是，您提示一下啊。
0: 是的，我们说不管如何计算呢，都不要是试图逃脱刑事的罪责。并且呢，毁灭伪造证据呢还会作为一种从重情节，如果涉嫌帮助他人呢，可能涉嫌到另外一个法律制裁，也就是说帮人没帮成，反而使自己受到了制裁。总之呢，我们认为呢，任何试图干扰毁灭刑事案件证据的行为呢，都会受到法律的负面评价。
1: 嗯，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毛海宁律师做客节目。好，毛律师再见。哎，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啊，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拿到。那首先呢，必须是咱们节目的听众，其次呢，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您现在就打电话啊，400-878-8323，就能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感受呢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手机电视啊看不清，出门呢3-5米远就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啊就流眼泪啊，越流眼泪呢还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呢难自理啊。那您就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呢有保障哈，没话说。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蒙花。话不多说，凡是年纪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啊，打

0: 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关注我的视频节目专辑，跟我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英国局势。最近当地时间9月12号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啊，他多次表示他希望看到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完成统一。我们知道北爱尔兰啊是英国的这个一个地区，那他这相当于是主张要把这个英国给肢解了呀，这引发英国政府的强烈不满。紧接着又有一件大事发生了，9月14号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领导人，也就是这三个地区的首席部长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英国政府承认各地的自决权啊，要赋予各地这个进行独立公投的权利。那么这是英国历史上啊第一次出现三个自治地区同时谋求所谓脱英的局面。那么怎么解读英国国内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动荡呢？跟特朗普的这个拱火是不是有关系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0: 白老师，我们首先来说特朗普的这个言论啊，他为什么突然去统一去支持爱尔兰的所谓统一呢？要知道之前历任美国总统在这个北爱尔兰的问题上跟英国还是有
1: 不满意。
0: 那么您能帮我们就是更通俗的让我们理解，就是坎蒂夫的这个三方的备忘录它释放的一个信号是什么？是三地这种分离主义的情绪，想要脱英的这种情绪在加剧吗？还是怎么样？
1: 我觉得首先像你说的，它确实是对英国政府甚至对英国这个整体的不满。那么这个不满跟之前英国脱欧，包括脱欧之后带来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冲击有关系，那么当然也包括比如说移民问题啊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对于英国国内的整个的这个财政的规则，包括对于各个区域的资金的分配这些，那么在各个地区里面其实都是有不满意的，包括英格兰。那么这种不满意，我们说当然在英国的政治里面，比如说这个造成了像法拉奇他们这些人的国内人心浮动，那么再加上复杂的其他的这种能源危机啊、移民危机啊这些，那么就会使得可能这些

0: 用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谷物本身的香味呢彻底给逼出来，营养呢也能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面，不会流失浪费。那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哈，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大多都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也会比较娇嫩，但是这款呢，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搅两下就能够彻底的化开，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也是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而是呢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的清香，喝着呢是温润又舒服的哈。日常代替白粥豆浆，口感更好，营养呢也丰富多了。
1: 大家自己静下心来啊，算一笔明白账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黑芝麻、薄皮核桃、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呢专项补贴过后，29.9元就可以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啊不到1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朋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捡到大实惠了。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980-1988，400-980-1988。
0: 还有一件事情呢，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啊，就食补这件事儿呢，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改变。那么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的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精气神，那么必须呢日复一日的去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子，比盲目的乱买昂贵的补品啊，胡乱的进补靠谱太多。大家一定要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呢，能够乐意去享受啊。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那立刻呢就会变成79.9元的原价，到时候再想买，再想捡这个实惠就难了。400-980-1988，400-980-1988。
2: 大的助力啊，因为大家呢处在不同的行业啊，或者是大家有不同的人生的这个阅历经验啊，那么当我们有听众求助的时候，我们的智囊团成员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倡导大家帮大家，所以每天下午不是单纯的听节目啊，你就记得，我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到时间了啊，我得帮小东做节目去了，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那么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你打这个电话，你听到了，不仅有我啊，还有我们广大的智囊团成员可以帮到你啊。来，报号码啊，02584652577，02584652577，这个电话呢，我们开通到6点半啊，大家可以拨打，好不好？啊，我们今天先来接电话，然后再看微信问题。那么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啊，双工酿酒厂的白酒的中秋的酒水专场的直播，还有一场直播，5点已经正式开始了，在他们在酒厂里边，赶紧去啊！我可以先透露给广播的听众，今天开场上的第一个品就是大桥怀乡的，大桥的第二代怀乡的那个商务精装的那个酒啊。中午呢，酒厂紧急开了个会，对于上午让咱们以光瓶酒的价格买走了那个盒装酒呢，董事长不能叫表达不满吧，总之紧急召开了会。啊，所以下午我们的听众朋友能不能以更好的价格啊买走大桥啊，我们的前方的团队一定还是会努力的，但是你们要去帮忙，你们要去帮忙啊。进直播间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2011四个数字，扫码就可以去看直播啊。新朋友，中秋节、国庆节和下半年用酒还没买着的，口粮酒也好，要送人的也好，专门给你们准备了中秋礼盒啊，可以去直播间啊，双工酿酒厂老酒厂了，46年的老窖池了啊！来，把微信打开，往下滑，找到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啊，发什么呢？发4个数字2011。第一啊，发2011，你会收到直播海报，扫码就能跳进直播间。第二啊，记得平台有一个针对咱们直播间的一个券，不是我们发的，是平台发的。下边二维码啊，你会看到一个优惠券的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能领到50块钱。什么情况下能用50块钱呢？就是在今天晚上的直播里，你买东西一次性啊，叠加不行啊，一次性买1000块钱，你在付这1000块钱的时候，超过1000块钱， 它就会自动给你减掉

0: 所以你说你买三箱大桥就可以减50，你这么理解，但是前提是你要领那个券，快去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2011红色那二维码，先领券，领完券之后扫码进直播间去抢大桥啊。好了，我来接电话啊。南京的孔女士你好。
1: 小东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对，我是你粉丝，然后听了你好久了。然后是这样的，我跟你反馈一个问题，就是我爸是在2025年10月份，然后有受了一个工伤，然后当时呢是有那个认定工伤的决定书，当时是有这样一样东西的，我们
0: 认定下来了，对吧？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当时去，他是公司说是会按照就是正常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去给我们去走，然后所以呢我们就没有管这个事儿。
0: 不，那我插一句啊，那你知道爸爸是不是公司有没有给爸爸正常缴纳工伤保险，你知道吗？
1: 我问了，他是没有缴保险的。
0: 没有缴。那他所谓的按照正常程序走，那谁来赔这个钱呢？公司愿意赔啊？
1: 他是说他们是交了一份保险。
0: 哦，就额外买了一份保险，没有交工伤保险，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好，你继续说。
1: 然后呢这个保险呢，然后这个钱应该是在上周五说是赔下来了然后赔下来呢说是因为但是具体我们没有看到东西就是赔了11万多。
0: 11万多。
1: 然后呢对，然后就让我父亲呢，他是这样跟我父亲说的，说这个钱呢先打到我父亲的账户上然后呢让我父亲把这个钱呢全部打给他们公司的账户上，然后公司就公司再返还给我爸，可能是5万块钱或者6万块钱。那所以这个
0: 这个钱先打到你爸爸的账户上啊，还是先打到公司的账户上？
1: 应该是保险公司把这个钱现在已经是打到了公司的账户上。
0: 对，应该是先打到公司账户，然后公司跟你爸谈的意思是说这个钱由公司再打给你爸爸。
1: 对。
0: 但是那为什么还要你爸爸再打回公司呢？
1: 对啊，所以我就不能理解啊。然后就是让我爸私人账户就是再转给公司，我至于是转私人还是转公，那我就不清楚了啊。就是让我爸再转给公司，然后呢还让我爸去跟他去劳动仲裁签一个就是和解协议嘛。然后签完了之后才会打6万块钱再打给我爸。
0: 那我假设一种这样的情况。现在保险公司把钱已经打到了公司的账户了，公司把这11万多打给你爸爸，那你爸爸就是不把钱再打回公司会怎样？
1: 这个我们没有尝试过，因为去打这个钱，他是让我爸就是他们公司那个会计处理这件事情的，他是让我爸跟他去银行然后去办理这个事情因为我当时他肯定是当场就要求我爸把这个钱转给他，或者是直接要求银行把这个钱转给他，所以说
0: 谁也没有权利，只要钱进了你爸爸的个人账户，那就是你爸爸的个人财产，谁也没有权利把这个钱，是会计也好还是银行也好，谁都没有权利把这个钱再转出去。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弄清楚啊，就是我觉得你呢不行的话，你带你爸爸去一趟，就是你听你爸爸转述，可能是就是这个爸爸呀，可能年龄大，转述都不清楚。是这样的啊，公司是不是给你爸爸买了雇主责任险？就是买的什么保险？你先弄清楚，这是第一啊。第二，从哪家保险公司买的，你也要弄清楚。否则的话，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听下来就是没有找不到。

0: 唯一一个问题是，你爸还要把这十一万里边多少返给公司？我觉得要问清楚返的是什么钱，不能有人在这个保险理赔里，除了你爸爸，不能有人在这个保险理赔里赚钱，公司更不行，是这个问题。
1: 对，所以就这一点我是不能理解。然后呢，我是有给就是办这件事情的人，我那天去公司。就去他们没找到他、
0: 嗯、
1: 然后呢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0: 嗯、
1: 我就问他，我说公司那个保险公司赔的这个明细、
0: 嗯、
1: 你是什么，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纸质的东西提供给我看、
0: 嗯、
1: 他说不行，他说我报给你，我说你口头报的那只是你报的，那我说保险公司这个赔付他肯定是有文件的、
0: 嗯、
1: 对吧，我说你把文件给我看，他不愿意提供。
0: 那就这样吧，
1: 我
0: 教你怎么办。
1: 嗯，
0: 公司不是要把这十一万打到你爸爸账户吗？然后保险公司不是回访问说，孔先生你有没有收到这个钱吗？你们先不回答，你先问你是哪家保险公司，这是一份什么保险理赔，你先问清楚。
1: 但是我现在问题是
0: 听的这个伤残的补助金是五万六，咱们这么算啊，他多大年龄了？
1: 他是今年是60岁，然后发生
0: 受伤的时候
1: 是59岁
0: 啊。好了，没有那个就业的补助和一次性的医疗补助，这样的话他就是五万六，现在十一万多，多出的钱是什么钱？核心就在这里，不搞清楚了吗？对吧？核心就多出来，多给你爸十一万多给的那个五六万是什么钱？核心在这里了。你爸休了几个月？
1: 休了是6个月。
0: 你爸休了6个月，这6个月里公司正常给发钱吗？
1: 没有，只发了每个月3000块钱。
0: 只发了每个月3000块钱啊？那么退让你爸退的钱有没有可能是？单位给你爸发的工资呢？因为他那个保险赔偿里边很有可能是含了你爸这6个月的，如果按照8000算的话，6个月再加个48000嘛，56000再加个48000，这不就多少100000多了吗？是有工资的。那么这个钱里是不是包含了部分，你们如果你们拿到了保险公司赔的工资，你就要把过去这你爸休息期间工厂给你爸发的工资你要退还给工厂，知不知道？只不过金额现在有点对不上。我举的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我现在不知道，你什么信息都不知道，全是我猜的，知不知道？不能叫倾向于，就我猜很有可能是雇主责任险啊。但是这里边金额对不上嘛，就比如说赔付的工资部分，其实他工伤期间那个单位应该是全额给他工资的，就比如说他是8000一个月，那么单位就应该发他8000一个月，但是单位发了他3000，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么如果保险是按照8000一个月赔给这个伤者了，那么他退回这个伤者应该退回的是多少？18000吗？1月3000块钱，休了发了6个月，伤者应该退回给单位是18000块钱，只不过现在就是金额对不上，对吧？为什么要退给单位6万？这个就金额对不上啊。当然我说这里也不排除有违规行为，不排除有违规行为啊，因为他知道信息太少了，我觉得要做基本了解，好不好？但是这个倒是什么呢？倒是提醒大家，我一直说，我说你记得所有的老板们，因为我的这个咱们节目的这个听众里边啊，我们的智囊团成员当中有很多是老板，小老板也好，大老板也好啊，你买的这个雇主责任险，包括你像他这种情况，他虽然没干满啊，干的时间不长，1年都没满，但是你要给他交什么？你要给他该交社保交社保啊。至于说他退休之后交没交满，能不能拿到养老金，那个不是你的事儿啊。这里边关键是你要给他交工伤保险呢，他不就是出了工伤了吗？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再次感谢所有的智囊团成员啊。然后啊，所有人注意了，中秋白酒专场正在直播啊，5点开始，已经开始了，你们赶紧进直播间帮我们的主播啊，他们第一个上的品就是大乔，大乔一定要拍到啊。为什么我说了我上午跟大家说，我说本场如果你只买一款酒啊，我都不让大家去买那个贵的，你就买大乔。大乔全平台你去搜一下，899一箱，是它的二代，而且一代的这个第一批酒我们听众朋友喝了好评非常多啊，但是它价格不行啊。我们希望这个能够用光瓶酒的价格拿走大乔，你们进直播间去帮主播啊。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三。

0: 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
1: 最大问题是谁刮的你的车，你是不知道的。什么叫代位追偿？保险公司把钱赔了你，保险然后你授权，保险公司替你或者叫代位啊，就代你的位去找对方要钱。但是问题是，对方是谁，保险公司都不知道，他怎么代你的位呢？明不明白？啊，所以这个听众啊，苏 A 车牌号后三位是 8FB 的这个听众，你走不了代位追偿，好吧？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我们再来接电话啊。然后买到大桥的，抢到大桥的，告诉我，抢到大桥，你们告诉我，我在这里看不到直播，啊，我在这里看不到直播，他大桥开下来没有？他到底开成了多少？这是我关心的。啊，因为我上午我开完价之后，中午他们酒厂紧急就开了个会，啊，所以我现在特别关心下午他大桥的开价开成了多少。你们去一趟直播间，然后告诉我，然后有没有人抢到大桥？大桥一定要买到啊！你去全网搜京东、淘宝啊，就那个天猫、抖音，你都能看到899一箱，啊，卖的挺好的。就是最近大桥他们这款酒啊，我听说卖的挺好的，但是。我们直播间是希望大家能够以光瓶酒，大桥以前的光瓶酒啊，399一箱啊，记不记得啊，就是普通的口粮酒，但是他们现在做了大桥的精装，做了大桥的精装商务用酒，而且确实是老酒多了，加了槐香。咱们第一批买到的听众给我的反馈都说大桥挺好喝的，但问题是价格800，你399你觉得它超值，它是卖899呢，你还觉得它超值吗，朋友们啊，所以上午我们还是想办法开到了，压到了399，但是下午我就不知道了啊。小东老师，中秋礼盒是哪款酒啊？09，啊，等那个叫小珍珠啊，等这款啊，小东同款，你就记得小东同款。我给他回个信息啊。所以下午你们一定要看，如果是下午还能开到399一箱，坚决买。啊，如果开不到399，开到比如说499、599，其实他们上午是酒厂是倾向于开599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暂时不买，听我的，你不要觉得小东那599还比网上便宜300块钱呢。哎呀，就老有人不听话啊！今天上午就是有人去花钱买赠品，我就很不理解啊！免费的不要去花钱买赠品啊！所以今天下午你们看，如果今天下午899一箱的大桥仍然能开成那个。399仍然能开成那个
2: 电话给这个客人也讲了，我说我车已经到达这个你的上车位置
1: 啊，
2: 我现在就停在路边，我说你过来就行。
1: 你这个上车位置是按照滴滴发给你的那个位置吗？是吧哈？但是实际上你导航停的位置可能跟他想要的这个位置不是一个位置，是吧？
2: 对对，相差有20多米
1: 啊。好，然后呢？
2: 然后呢，这个客人呢是喝完酒了嘛，
1: 啊，
2: 他就是当时就直就是
1: 就
2: 责怪我，
1: 酒撞了怂人胆了，是不是？
2: 是的
1: 啊，
2: 你车在哪了？我看不到你
1: 啊，就是我就最烦这种，就喝点酒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了，
2: 是这样的
1: 啊，
2: 是这样的。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在这个他打电话跟我打电话这个过程呢，他就过来了
1: 啊，
2: 他就上我车了
1: 啊。
2: 上我车以后呢，他又还是一直在这个，就是啰里吧嗦的，反正就是说 啊，你的车停哪，我也看不到你
1: 啊。
2: 这个过程呢，就争执了，发生争执以后呢，然后他就把那个车门打开
1: 啊，
2: 摔车门以后他就出去了
1: 啊，
2: 就下车了
1: 啊。
2: 下车以后呢，他走了大概有这么5-6步
1: 啊，
2: 然后回头就骂我
1: 啊。
2: 骂我
1: 不能学啊！你骂的话不能在广播里说脏话啊！然后呢？
2: 老师，我知道
1: 啊。
2: 他骂我了以后呢，我就回了他一句
1: 啊。
2: 回来一句呢，他就又回头了
1: 啊。
2: 他就气冲冲的回来了，回来到我车上，我这一看他人过来，我就把这个我的主驾驶门打开，我就下车了
1: 啊。
2: 下车以后，这个人上来以后就打了我一拳。
1: 哦。
2: 啊！打了我一拳呢，然后把我这个脖子掐着往门上撞。
1: 你还手了吗？
2: 我没还手
1: 啊，那你告诉我来，最终有没有鉴定那个伤到什么程度？你先说结果。
2: 小老师是这样
1: 啊，
2: 后续还有后续，这个他是两个人嘛
1: 啊，
2: 然后紧接着我就打110了
1: 啊，
2: 打110了，就在我打110的这个过程。

0: 这个第二个人上来以后就打了我一拳
1: 啊，
0: 打了我一拳呢，造成我这个鼻骨骨折，鼻骨五处骨折
1: 啊，
0: 然后鉴定为轻伤二级，
1: 轻伤二级啊，
0: 对的，
1: 好、
0: 啊，
1: 那现在怎么处理的？这是去年的时候，你当晚就报警了，现在告诉我那个处理的结果来。
0: 现在处理的结果，
1: 因为轻伤二级够判了呀。
0: 对对对，他这个第二个打我的这个人
1: 啊，
0: 被判了6个月的有期徒刑，现在已经收监了。
1: 那第一个呢？
0: 第一个人没有任何处理，连治安处理都没有，现在是。
1: 不是，问题是第一个有他打，那警察能这么做？警察能这么做，是警察拿到证据不处理，还是警察没拿到他打你的证据呢？
0: 他是这样，他是第一个人呢，他打我的这个，当时这个监控啊，正好在他到我车门口的时候卡顿了。
1: 那他现在就是监控没看到他打你，但是他本人也不承认，现在是吧？
0: 是的，他只是有承认推搡，我有推搡
1: 啊。好，但是造成你轻伤二级的其实就是最后第二个人打的那拳，是不是这么理解？
0: 对的对的
1: 啊。但是那个人现在有期徒刑6个月，对吧？已经收监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好，那你想问我问什么来？
0: 我今天想问的问题呢，我现在可不可以追究这个第一

0: 算力平台，让每一份 AI 创意都能够轻松落地生长。
1: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好了，各位，来6点钟啊，回来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我们再回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2584652577 02584652577啊。FI 跟我说小东老师，我抢了大乔给老丈人喝，他每顿都少不了酒啊，老丈人喝了一定会觉得这个女婿不仅是给他买了酒，优惠券啊，那优惠券买1000块钱可以减50。哦，一次性买1000减50，你就扫那个码，领完优惠券之后再去下单，买3箱大乔就能减50块钱。哦，先领优惠券，然后买3箱大乔，或者是买1箱09小东同款，你再买1箱小乔或大乔，也过了1000了，能够减50。啊，好了，小东老师工作时间没有时间看直播，大乔还有吗？想买2瓶给老人尝尝。今天晚上你下班，他们今晚大概直播到8点。啊，我来接电话。南通杨女士你好。
6: 哎，你好小东老师，
5: 请讲，什么问题？
6: 我老公去年2025年12月27号早上去上班
5: 啊，
6: 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
5: 上班途中啊
6: 啊，
5: 工伤下来没有啊？
6: 工伤是评级了。
5: 评了几级啊？
6: 评了9级
5: 啊。评了，哎呀，伤在哪了？评9级。
6: 他伤到头顶骨
5: 啊，
6: 肋骨还有
5: 肋骨几根？
6: 肋骨两根
5: 啊。好，
6: 然后还有脸颊那个骨也破裂
5: 啊。9级啊，那现在有什么是赔偿啊？没下来还是什么？你跟我说来。
6: 就是赔偿他那个工伤那一块做了9级，然后昨天老板跟我老公，他也是可能是个一个镇办人嘛，就是帮递材料到保险公司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他跟我老公讲，只能赔到8万。
5: 8万啊啊。
6: 他8万的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5: 是我认为不正常在哪里？
6: 一般
5: 保险公司就车险的。交通事故就是不是车险，就交通事故里那个伤残和那个工伤里边的劳动能力鉴定那个伤残，一般的差1级是正常的。什么叫差1级呢？就是说你工伤的劳动能力鉴定你是9级伤残，那么一般交通事故就是10级。你工伤的劳动能力的伤残是8级，那么一般呢交通事故的就是9级。就是他俩一般是差1级是比较多见的情况，知不知道？

0: 是不要。
1: 12-3万，要是要我不知道往哪里跑呀，不知道怎么跑。
0: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
1: 啊。
0: 如果最终我再强调一遍，最终折腾下来你没评上，你也不要埋怨我啊。但是我的意见是，可以向法院直接起诉对方的车主和保险公司，把他们列为被告，申请一件事情，申请由法院指定机构对你老公进行伤残等级的评定。
1: 哦，
0: 你们自己家商量，反正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你们自己家商量，我不替你做决定，但我就说这里边我听下来是可疑的。那么这事儿如果成了，咱们都拿10多万啊，如果不成，咱们白忙活不说，可能还得搭几千块钱的那个鉴定费。你们自己，我不做决定啊，但是我都摆出来给你看，你回家关起门来，你们自己两口子商量，你们自己做决定，好不好？
1: 那个鉴定是要自己出钱了？
0: 当然自己出钱了。
1: 哦，
0: 嗯，
1: 好的，行，谢谢，谢谢小刀，
0: 不谢啊，就这么说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0: 嗯，我觉得不正常啊，但是我不能替他做决定。我再说一遍，我不能替他做决定啊！但是这事儿如果我能做决定的话，那坚决起诉啊！你自己，你现在好了，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啊，找到一个新朋友，在微信公众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发2011四个数字。首先你能收到一个领优惠券的二维码，先扫码把优惠券领了，不管能不能用，然后呢就按照那个。AI 告诉他们的，一天给孩子喂那么一点点奶粉，然后这个孩子饿得皮包骨。哎，你说你就听到这种新闻，你生不生气？你觉不觉得荒唐？我们现在可算是随手点开了一个什么 AI 跟他说话，而且有些 AI 是讨好型人格，他跟你聊几次，他大概就知道你想听什么，你听什么会高兴，他就天天拍你马屁啊！你想要什么，你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给你听，然后你就傻乎乎的全当真。所以让我说，小东老师，你评论一下这个事情。我说凭什么呀？荒唐，啊，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们觉得呢？好了，这事说到这啊。不是不能用 AI 啊，但是我们的大脑，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的大脑是最牛的，是最智慧的，啊，所以。可以用 AI， 但是别荒废了咱们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好不好？啊，好了啊。翟厚银说：“小东老师早上下单了一单大桥，啊，看一下啊，胡子祥，你们有多少人是这种心理？我给你们读一下。他说我是2024年开始听节目的啊，后来看到白酒的直播，听了一段时间，一直不敢下单，啊，但是呢。”不敢买，他说是不敢买啊。后来想，这个小东推荐的应该不会差，试着买了一单，确实不错。他说自从小东直播间买的酒以后，就没有在外面买过酒。你们有多少人是这个心理？我为什么让其他的听众给我反馈？我说你们喝的怎么样？你们告诉一下，有就是有点害怕不敢买的听众。我告诉你最好的办法，我们听众朋友，你说小东我有点不敢买，最简单的办法，你进直播间你就看。啊，有多少人是复购的？直播间里凡是来复购的人都会说：“小东啊，我就是在那个直播间的评论区都会说，我买了2箱，我买了3箱，今天上午有个人买了24箱大桥。”啊，最多的买了24箱，有两个人买了10箱。你就看这些人复购，我告诉你啊，嘴上说什么都可能有水分，行动才是最真实的。他如果喝了觉得不好喝，他不可能回来3箱、5箱、10箱、24箱这么买，所以。你就看直播间里复购的人，你能看出来，他复购完了，他就在那个评论区就说了，我买了多少箱，我上次买的好不好喝，哎，你就看就完了啊。如果这个酒上来之后，怎么一个人反馈复购的都没有，你就不要买啊。然后你看大家好像都在复购，而且那些喝过的人下单非常果决，那基本上就证明这款酒好评率非常高啊，你就可以跟着买。这是一个小技巧啊。好了，我们就这一场中秋白酒直播，我们就你看这个磊说，我也是这种心理，没事，磊你进直播间，我发个海报给你，你扫码进直播间啊，你看一会儿你心里就有底了，敢不敢买啊，看一会儿心里就有底了。

0: 啊。好了，去那个微信公众号上扫码进直播间，
1: 值九，而且还买一送一，还有马年纪念手拎带的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中国红瓶身喜庆十足，搭配鎏金的骏马浮雕，马年纪念这四个大字醒目又大气，两瓶一个手拎带，马年专属包装，红金瓶搭配鎏金马，这往桌子上一放，寓意着马到成功，员工福利，商务馈赠，自饮小酌，扫码498，现在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满精选。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营造良性发展的市场环境。
4: 围绕行政复议案件高发领域，今年以来司法部持续指导各级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加强个案监督和类案规范。今年1至8月通过行政复议纠正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4万件，针对共性问题制发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718份，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6650件。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一案促治工作，继续发挥典型案例指导作用，纠正执法的共性突出问题，加快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5: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6: 今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的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的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具体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7: 方案明确，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方案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临床应用不够充分、效果不确定、具有重大安全隐患或风险的项目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科学规范，更好守护群众看病。
8: 出海了，我们都特别吃了这个日子，并网购生活用品全部准备好了，就等开普海来的资源现在比较很好，我们希望顺顺利利的五下门窗，门窗而归。
9: 也在这此时此刻，南通
4: 逾期规定从事捕捞活动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和渔具，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还可没收船舶、吊销捕捞许可证。其中，涉渔三无船舶的处置规则也是首次正式写入法律。
10: 我们去年查获一艘非法捕捞的三无钢制渔船，船上有1000多斤渔获物，还有底拖网，我们最高只能处5万元罚款。要是放在今年，按照新渔业法，我们可以直接没收整条船，还能并处船舶价值2倍的罚款，违法成本一下就上来了，震慑效果完全不一样。
4: 旧法框架下，普通非法捕捞行为罚款上限多在5万元以内。对于大中型渔船而言，一航次渔获价值远超罚款金额，相当于违法有利可图。新法实施

0: 水电站，很多村民举家搬迁后撤。2000年前后，因为生态安全问题，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移民。2017年，马窝寨34户159名苗族同胞再次进行异地扶贫搬迁，住进现代化的新家。2019年，我们村实现贫困人口动态清零，彻底撕掉了700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就在那一年，我们村响应“共抓大保户，不搞大开发”政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渔民全部转型上岸。以前我们的生活是打鱼捞虾，饿死全家。因为交通不便捷，打上来的鱼卖不出去，只能勉强过日子，还破坏生态。上岸后，我和两个哥哥得到黔西移民局的贴息贷款扶持，购买了2艘游船，成立了航务公司，开启了摆渡生涯。刚开始渡船的时候，村里面的游客远不如现在多，一年辛苦下来，每家只能赚4-5万块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21年2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首站就来到我们村。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我们华吴村一辈子都忘不掉。我们摆渡游客一天收入就有5000多块。从我记事以来，我们村过年
1: 滴打海的运河，从2022年8月破土动工到历经4年日夜兼程的攻坚，它终于在金秋9月迎来全线通航的历史性时刻。孙中山先生百年前在建国方略中的构想，今天变成了现实。碧波之上，5000吨级巨轮将乘风破浪，这不仅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更是世界水运史上的巍峨丰碑。这是一条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发展之河，泱泱西江水从广西南宁横州平塘江口启动，一路向南穿越134.2公里的运河航道，在广西钦州北部湾奔腾出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的那样，广西正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的姿态，奏响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时代强音。平陆运河的涛声，既是历史回响，更是时代脉搏。它彻底打破了广西江海阻隔的地理宿命，将重构中国东盟的经济版图。这是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国家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大幅降低。14亿人与6.7亿人的两大市场，从此多了一条双向流通的黄金水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

0: 梦想，见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在未来的岁月里，这条黄金水道必将如一条璀璨的蓝脉，滋养八桂大地，连通四海宾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中，书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壮丽篇章。
1: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2: 7:12，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开展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这释放了哪些信号？什么叫行政指导？对于企业和监管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今年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为充分发挥本案的警示和示范作用，全面规范行业竞争秩序，市场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召开行政指导会，要求各平台企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4: 这次的行政指导呢，主要是为了将对携程
5: 化碳当量、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
6: 我们原本可以使用更多的氢氟碳化物，但是我们通过使用低 GWP 值的制冷剂，那么减少了氢氟碳化物的生产和使用，那么这个相比我们的控制目标和我们实际的使用量，这个差值就是将近12亿吨。如果三峡水电站按照常规的发电量，它相比煤电发电减少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话，那么我们这3年的减排量就相当于三峡水电站12年发电的减少二氧化碳的量。
1: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2: 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上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10年期美债收益率破5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答。
7: 问题一，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原因何在？
8: 那首先呢，还是因为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油价，抬升了通胀的预期，市场呢就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这呢就推高了长期利率水平。另外呢，也是因为美国财政赤字高企，财政部呢就需要持续大量的发行长期国债弥补缺口，而长线资金配置意愿呢又不足。还有呢， AI 产业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科技企业大量在发行长期公司债和国债争夺市场资金，就进一步的挤压美债的配置需求，市场就逐渐在形成高利率将维持更长时间的共识，推动利率上行的长期结构性力量呢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劲。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长债收益率同步上行，全球政府和企业争夺资本的局面日趋激烈。
7: 问题二，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美国国内带来哪些影响？
8: 首先看这个财政利息负担呢，可能就显著要加重加剧债务循环的压力。另外呢，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也会抬升，会压制地产和消费，会抑制居民耐用品消费呀、企业资本开支。另外还有就是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可能也会承压，使得风险隐患抬头。收益率如果是快速上行的话，就会扩大债券的账面浮亏，削弱银行资本缓冲，加剧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压力。那最后还有呢，资金呢也会重新的权衡股票和债券的性价比，股市的波动呢也会加大。
7: 问题三，美国国债收益率升高会对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8: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锚，它上行就会直接抬升全球政府和企业的美元融资成本。首先可能会看到全球风险资产
9: 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
10: 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

0: 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1: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的消息发得越来越勤了？他们不图你大富大贵，只盼你常回家吃顿饭，多陪他们说说话。别让忙碌成了疏远的借口，别让孝心只停留在朋友圈。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常回家看看，陪伴是最好的孝心。家人的牵挂守护我们远行，还有一份 AI 陪伴也一路见证你的成长蜕变。江苏移动全新升级的小办 APP， 同一个账号守护成长全周期，从青葱校园到广阔职场，学习数据个人记忆持续留存。江苏移动小办 APP 陪你奔赴无限未来。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
3: 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点半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点半到8点我们的开麦单元。今天是9月16号，今天是第26个中国脑健康日。
0: 对。
1: 而有数据显示

0: 那么这个两个比例，好，我们的这个总民的这个手机信号有一点点的问题啊，我们请我们导播重新来连接一下吧。好，我们稍后再来连线总民。其实呢，刚才总明其实说到了这个概念，我刚才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嘛，脑溢秒钟都会更好一些啊。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啊，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说，哎，我现在上了年纪了啊，这个我可能得预防一下这样的一些疾病啊。那你看看，比如说我日常从事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有一些活动我可以多从事，这个活动指的是脑力活动。就是说我一天到晚在家憋着，其实可能也许对这方面的疾病不太友好。但是比如说我出去打打牌，打打麻将，比如说跟下下棋，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就是尤其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来讲的话，是不是会更有好处呢？
1: 其实这个说法我们在采访当中多次跟我们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专家也会做一些请教。那其实我们的大脑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用进废退。那么经常用脑的话，可能大脑就会建立非常多的这种神经的链接，那么形成非常丰富的一些网络。
2: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0元的产品，活动最晚在11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7879700107879700107879700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 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7879700，只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 赶紧拨打电话400107879700，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了呢。好了，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号码400107879700107879700。
3: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田田，责任编辑李冲，年全，我是刘洋，
4: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在大蓝鲸 APP 上同步呈现。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点半我们再见。
3: 明天见。

0: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1: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迹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3: 北京
4: 新闻广播，
5: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本省东南部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明晨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最高温度27到28度。省内新闻，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测情况，8月31号到9月

0: 6号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就诊总数中，流感样病例占比 3.8%， 南方省份高于北方省份。目前江苏流感疫苗接种陆续启动，专家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近日江苏省人社厅印发通知，新增量子信息、物联网两大数字经济工程专业职称，在原有10个数字经济工程子专业基础上补齐新兴产业人才评价短板。昨天南京医科大学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常州校区启动仪式，继五台校区、江宁校区之后，南京医科大学第三个主体校区启用，学校迈入一校三区双轮驱动的新发展阶段。国内国际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各地因地制宜组织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记者今天从中国华能获悉，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特区立法会发表其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国际方面，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政府正着手向以色列提供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包括数万枚具有高度破坏力的2000磅，也就是约907公斤炸弹，这一军售计划备受批评。据韩国方面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针对民间无人机侵入朝鲜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三名嫌疑人涉一般利敌罪不成立，但因违反航空安全法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1: 超长续航，轻薄机身，支持手机通话录音，不遗漏每一份关键信息。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四川凉山龙门乡千哈村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
4: 退回来差不多也就能凑够20万，无数个孩子3年的费用。

0: 我就想能不能借一座教训呢，在这个小学期我起什么名字命名。他走的时候很年轻，40来岁，他又这么善良，这么有大爱，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最起码说这个学校里头走出的孩子，他能够把他幸运阿姨的这种精神学到，那他的未来的人生肯定会越来越好。这是我们俩人共同留下的一笔资金，你要是让我拿这笔钱去用于我自己的享受，我觉得我很难做到。妻子跟我交代了，他那30天几乎每天反复要说这个事儿，他怕我动这个气，他实际是爱护我，就是怕我以后有一点坎坷的时候没有资金保障。
1: 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你在这待的时间长了，人家也离不开你。首先是在武汉学习无线电，那个时候小家电挺挣钱的，从那个时候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工作一年就直接进到北京来了。我来的时候94年，吉他商场搞保修，外面的活多呀，昌平啊，大兴啊，那个时候公交车也少，骑自行车太累了，几乎要人的命啊。95年就自己干了，那个时候中关村大街叫白一路，叫白石桥到颐和园还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哎呀，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
2: 我们刚开始自个儿开3个月都接不到一个活儿，看我们那么年轻而且又不会英语，别人拿个很简单的三洋的路路机，他说你这连英语都不懂还能修得进口的机箱，给我们的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而一炮打响了，陆陆续续的我们在这儿待过。
1: 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我把门店直接搬到这儿了，一小的一个位置，2个平方，早8晚8，8、11、51都在这儿。1997年7月1日，误打误撞的那天来了搬过来办公，那天修一个电视，他说你赶快把我的电视修好，他说为啥，我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在我这修东西，我给你检查什么地方坏了，大概需要多少钱，您觉得合适你就修。我一般的话要收除除材料钱，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检查上门都是免费的。所以我爱人刚开始有些抱着，不存点钱也没钱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是2个软，拢了顾客，第二是跟顾客建立感情。刚开始我电脑还没有涉足，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突然呢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修一个电热板多少钱，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热板是600，快到700了，查一下2000多块钱给他了。第二天来了以后，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计算机都是从他那儿学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我都能修，比如装系统啊或者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啊，都能修，我也很感谢他。这些电器不断的在更新换代，我要不断的学习。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他给我打电话，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们都没有这个大的收音机，我一看就是线断，因为这个电器属于淘汰产品，还不够本钱的，你修拉杆上。他说我和我爱人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看到这个收音机就开到我的爱人，花了几个小时才修好了，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给我100块钱，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走的时候还不停地感谢，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干不了事基本上都是我干，85楼有个老太太，她说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她也老瘫了，那个时候那她

0: 他要是出来晒太阳，就用三轮车都拉到我门口那儿，在这儿晒太阳，完了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比如说电视调不了了，先排除外面的
1: 工作人员，捡到以后归还了。何一飞的父亲，
2: 当时心里面反正那种感觉就说不出来，失而复得嘛，就是心里面很感动，很感动。我当时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当时也有好多人点赞。
1: 来自陌生人的一次次善举，温暖着何一飞一家人。平日里看到网络上有人发起众筹帮助有困难的人，他们也会力所能及的伸手相助。
3: 金额没有多少，肯定是十几块、20块。一段时候这个不需要有什么好处啊，自己做了感觉就是心里会很舒服很踏实。
2: 帮助了有1-2百个家庭，就是说想让更多的人来看到你这个善举，这样的话就是社会会更加的美好。
1: 何一飞捡到钱上交的事情传开以后，网友纷纷点赞，他做暑期工的公司还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和现金奖励。
4: 就是觉得这小姑娘挺正能量的，就是大家也向这个小姑娘学习，然后就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
1: 社会的暖意，父母的言传身教，这些就像种子一样在何一飞的心里生根发芽，让他把这份温暖持续地传递下去。
5: 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然后我也会就是跟着这样做。假如每个人都就是尽一份小小的善意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6: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7: 铁坤讲述。
8: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块体验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6: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一夜做担保，到期凭票拿钱。但是有的汇票持有者不想等到票据到期，愿意付出一笔利息提前换取现金，于是就有人从中承接这份票据，先行垫付现金给持票人，等到票据到期以后再向担保方收回全额票款，以此来赚取中间的利息差价。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
9: 承兑汇票如果这个生意做成的话，肯定是有很大的利润的，因为他承兑汇票这个面额嫌疑人就报得非常大，上亿了。那么报警人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嘛，可以就说如果生意做成的话，可能也有一定金额的回报，可能几百万上千万都有可能的。
1: 钱先生和

0: 朋友当时他们也大致的盘算过，要是他们能够一起把李总手里的汇票吃下来，中间的利润少说也有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被害人钱先生，
1: 那肯定心动呀，现在说实话金额上没有那么大力，就想看票大了呀。
0: 几天以后，钱先生和朋友一起到了福州，准备和李总见面详谈，再亲眼看一下那几张汇票。当天晚上，李总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接待着他们，当时在场的还有两位身份显赫的大老板。
1: 王峰，公司和中集团分头业务里面杭州的一个代理。

0: 让被害人觉得李总很有实力，这个过程中就会以各种理由要钱。
1: 其实这所谓的李总是一个有着诈骗前科、刚刚出狱没多久的男子，而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所谓的商界精，于是他就动起了歪心思。
2: 认识一点好像是我像问了好一点的人，增加点面子，我怕人家瞧不起我。那时候是在网上找的，就把这个王喊过来了。
1: 犯罪嫌疑人王某，也就是最初那个扮演福建集团陶总的人，这个王某不仅自己演，还当了群头，为李某招募了各类演员。犯罪嫌疑人王某，
3: 我每次我去呢，我就不收他钱了，像人家做经纪一样的，就赚200块钱一个人的人头费。
1: 2025年，李某在一个打牌群里认识了钱先生的朋友小朱。此前他和小朱也的确做成过一单银行承兑汇票的小生意，由此也建立了信任。犯罪嫌疑人李某，
2: 第一张承兑汇票收了我86000块钱手续费，我说这边有可能过了年之前有可能
1: 迟迟没有收到钱，自己的收藏品也没有被卖出。由于工作人员用等待鉴定藏品的人太多，并且账户无法线上转账为由，又让他缴了999元的加急鉴定的费用。钱是缴了，但依然没有人上门。在这期间，工作人员仍然用话术来吸引受害人观看直播，他们还会很轻易地叫受害人为干爹干妈。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4: 不是白叫的，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主播往往会承诺给老人一个30万的养老钱，但是称为了资金安全，还需要老人交一个5000元的定金，养老金肯定是拿不到的，5000元也石沉大海了。
1: 直播间里还有着丰富的活动，比如砸金蛋获取所谓的高额奖品，不过这需要先支付1.8万元，同时还可以用于购买指定的藏品。受害人刘女士，
5: 砸出来他是说这个活天玉，他说值400多万，420多万，我感觉哎呀，不值那么多钱。
1: 就这样，受害人刘女士先后支付了几万元，他只获得了一些廉价的藏品，但是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办案民警，
6: 事后我们调查发现，他们的采购成本价也就1000多块钱。所谓能砸中几百万现金的人，都是他们请的托，真实花钱去砸金蛋的消费者，最多最多只能砸出一个玉石小摆件。
1: 从今年8月开始，武汉警方陆续接到了多起同样遭遇的报警，立即开展跨区摸排。一个分工明确、分布多地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在固定诈骗证据以后，武汉警方跨越3省4市，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
4: 发现了大量的话术本、练功券、虚假藏品和主播剧情演绎使用的道具。

0: 闻广播。
1: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3: 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万物相

生方能欣欣向荣，产学研携手共进，也浇灌着校园的科研沃土。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多所高校落地丰硕成果，联动多所双一流高校开展深度合作。

写满物理公式，绝不浪费一张纸。暂时成套教材稀缺，他一有空就泡在新赣南图书馆，把萨本洞先生普通物理学翻得卷边，书页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批注推导过程。凭借出众学识与公正谦和的处事风格，李政道被全校师生推选为赣州联中学生会主席，带头传播爱国思想，践行救国初心。作为江苏苏州籍学子，李政道时常与金陵流亡师生畅谈江南故土，期盼抗战胜利后以所学建设家乡。这份读书为救国的信念贯穿他此后几十年的求学、科研、报国全程。离学校不远的新赣

也可能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隐患。蓝牙本来是为了连接耳机、手表、车机，是吧？但是一直开着，等于你的手机每隔几秒就在公共场所小声地广播自己所在的位置。坏人不用拿到你的手机，就靠这套广播信号，就先把你摸出来，再借着漏洞把话听走，把轨迹给连起来。那很多朋友说了，说我手机在自己手上，不去连接那些陌生设备不就完了吗？不可能。网络安全专家、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讲得很清楚，他告诉大伙儿，如果手机或者耳机本身有蓝牙漏洞，攻击者几秒钟就能完成静默配对。什么叫静默配对？不用你点什么同意的按钮，自动连上之后，它直接激活麦克风就听。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发了万字的长文警告，人类正在创造自己没有办法理解的异星星智，就是外星人的那种星智啊。人工智能已经用88小时攻克了一个困扰人类90年的数学难题。当代的人工智能已经不是被设计出来的了，它是在算力洪流当中自主的生长、自发的演化的复杂系统。人类能够拆解代码，但是没有办法理解其决策的逻辑。人工智能已经实现了递归自我改进，也就是 RSI。简单说，人工智能自主训练，下一代人工智能进化速度超出了人类的监控能力，推理过程无需语言即可完成，人类通过文本审读建立的制衡体系已经失效。同时也有工程师指出，人工智能生成的底层代码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工程师们已经做不到看懂每一行都在干嘛，人工智能自己能够理解这些匪夷所思的代码，测试这些匪夷所思的代码，而且性能相当之好。那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比如说啊，前面讲到人工智能用88个小时给出了悬置90年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数学证明的规模1300万行。逻辑上当然是无懈可击，但问题在于有哪个人类有本事读完1300万行的论证啊？这就叫做逻辑正确但无法理解，这种现象正在普遍的蔓延中。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这个新闻我个人最关注的啊，就是明确的结论出来了，人工智能已经实现递归自我改进。之前讲过，它往往是不能接受这种事的。你硬要它接受，你除非让它变蠢，但凡开了智，它肯定不愿意接受。这就是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面对某一个未来的时候，可能得有的一些思想准备。也许我们可以教会人工智能在幼年阶段啊，学会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人类，但是你要希望在方方面面都能遏制住它，都能够看得懂它，这方面可能难度比较高。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关于13天的超长假期。多所高校将中秋国庆的假期并在一起了，相隔也就三天，有不少高校呢是那三天直接也不上课，于是就连放了十天。
1: 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福。
1: 北京时间22: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

0: 对于所谓传统上大英帝国的信心在进一步的下降，就认为可能在这个北爱尔兰和联合王国的这个系统之下，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自己是吃了亏还是占了便宜，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不一样的想法了。所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它是就是长期以来这种党派政治，那么在内部人为的制造矛盾敌意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呢，无论最后他比如说英国是不是说真的出现了这个区域的这种拆解，那么我觉得对于英国自身的发展来讲，可能能带来实际正向影响的可能性也不大。
1: 嗯，那么对英国的影响，您怎么解读呢？就是有哪些方面？
0: 我觉得首先它会给英国的政治带来一个短期的这种很受关注相关的议题，
1: 就炒作起来了。
0: 对，但是这个议题呢，会吸引英国解决一些更为迫切的、更应该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刚才讲了，如果你真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像这个北爱尔兰，它好歹还有相应的法律的
1: 依据、
0: 道路可走。
1: 嗯，
0: 这个苏格兰跟威尔士想要做动作的话，它要先去进行大规模的复杂修法。那这个修法里面涉及到很复杂的先选举，然后再做怎么样？而且英国方面在法律上面其实有很多的预先把补丁打好了，那现在你要先把这个补丁破了，都把对对方的纵深打击，对对方的比如说基础设施，因为能源基础设施也是基础设施一部分嘛，对基础设施打击视为一个最大限度的推高对方维持作战成本的一种有效的手段。所以你看这两天这个乌克兰方面反复的强调自身的这个比如说轨道交通，那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在比如说海上，那么在很多的港口也遭到了这个乌克兰方面的这种打击。就这种互袭现在来看很难结束，很难结束。因为我们说大家都把这种手段作为释放国内压力的可能的选择，作为提振自身的士气、打压对方士气的一种可能的手段。那这种方式之下，就是光靠特朗普个人的表述，双方能够停火的概率很小。那么而且我们说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冬季、秋冬季、供暖季，那么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说俄罗斯方面，那么很大程度上可能会用优势的袭击手段来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涉及到这种比如说供暖啊这些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来试图那么让乌克兰方面承受到更大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对于能源基础设施停火的前景，我是不抱太大希望的。
1: 那么最近啊，这个俄乌的整个的冲突的形势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班老师，您帮我们梳理一下。
0: 我觉得双方现在都是面临很多的困境，就双方在战线之上还是有来有回。那么这个各自宣布自身就是取得了多少胜利，消灭了多少的对手。那么当然可能其实两个国家在动员啊，在征兵，在这个国内的经济问题上面的压力是越来越大。那么双方的这个资金缺口都是这个过去是1亿计，现在据说也都是100亿计的状态。那么征兵所带来的国内的这种波动其实也越来越大。那么这些呢，当然都会使得这个两边的压力很大。俄罗斯马上要进入到选举，那么这一次选举的形势，当然我们说俄罗斯国内的报道还是一如既往，但是具体操作层面会不会有更多的变化？那么现在我们说俄罗斯也好，外部的一些观察者都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有很多的变数。因为如果说第一种情况是会选一些认为战争要尽快停止的人，当然也有可能会选择一些

0: 我是负责投诉的，然后呢，今天我们领导都不在，我们下来接待一下你。我是觉得我们公司这个采访是需要预约的，我没有权利就代表公司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可以
1: 投诉人来现场反映问题。
2: 好，这位女士，这位女士，
0: 但是你这个没有预约，直接来采访，这个我没有办法。
1: 我们主持人想请跟您对话，您可以。
0: 我没有这个权限，我们公司是有规定的，就这个采访它是有也有流程的呀。你还能拿着麦克风到哪就采访
1: 啊？那您可以就是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去调查流程。
0: 我没有办法任何回答你的问题，我可以跟客户面对面沟通，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访。
1: 那目前您来这边是做何处理呢？
0: 所以我因为领导都不在，我受领导委托来接待一下，就是具体问题是什么情况，你总要容许我了解情况，然后去查证，然后才能给答复吧，对不对？你可以先
3: 慢
2: 好，陈先生，可以让客户现场反映问题，当事人现场反映问题，陆先生，
0: 就是反映问题，我们也需要查证，也需要时间的。而且我没有接到授权，需要就是
1: 陆先生。
2: 那这样让当事人让这个移动的客户直接反映问题。
4: 他没拍到你，没有拍到，
1: 我们没有拍到，
4: 没有拍到人。
0: 是你这
4: 没有拍到
0: 你。
4: 我现在是我和直播间在对讯。
0: 我们这个营业场所这样子来直播不太合适吧？
4: 那我作为客户有合理的诉求啊。
0: 你能不能不要这个对着我？我都说了，我没有这个权限。
4: 你可以没有权限，但是我现在在。
0: 你可以跟我。
4: 对，我有问题可以跟你沟通。
1: 你现场反应的问题。
4: 对，我现在反应的问。
0: 要我们来。
4: 那我现在正在和直播间在对话，你可以不说话，我说话可以吗？你可以听，好吧？然后。
0: 但是你在我们这个。
4: 然后我想和主持人说的就是，我是在。8月31号就反映过问题，然后他们说他们已经受理了，并且领导已经反映到领导层面，说我上面反映了。然后今天这位投诉专员来说，他们现在还要继续调查，是从26年的8月30号到今天已经是9月16日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我就不知道是怎么中间出现了哪个环节的漏洞，是反映到哪个层面，还是只是通过10086反映，然后给我回复，他们说话到底属不属？
2: 我来问一下陆先生啊，这个事情你从8月31号反映到今天9月16号，目前移动运营商给的回复是什么？
4: 是给我什么回复？
1: 最新的回复，
4: 最新回复就是，这张号卡是怎么补出来的呢？他们说是因为是这张号卡一直是移动的一个内部人员在使用，然后他是退休人员，他出来作为担保人，然后提供了他的缴费凭证，然后和代付费的凭证，然后就把这张卡给补出来了。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他这个所谓的理由，我感觉有点站不住脚。原因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名下有套房子，别人在使用和住，然后他提供了水电费的交费凭证，然后那只提供了缴费凭证，这个证明
2: 是不是？我觉得有一个核心问题，我们不用，我觉得这是提醒大家的。那我觉得我们此刻在现场要跟连云港移动方面沟通的就是，8月31号已经接到了诉求。为什么到现在9月16号这个事情依然没有明确的回复？如果按照他们的处理投诉的规范和流程已经有回复的话，已经正面回复的话，那今天这个事情可能也不会让我们一追到底来监督和关注。很显然他们的服务用户是不满意的，没有正视问题，没有回复问题，这是我想表达的。还有一点就是关键所在，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补卡当事人陆先生和实际使用人刘先生都是在25年8月份补卡的，对不对？那我们都理解，我的身份证名下补卡，刘先生这个行为是正当的，是合理的，那么移动补卡的程序也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刘先生来讲，为什么补卡的身份证信息和签名信息是不吻合的？为什么？既然移动方面对于投诉问题很重视，必须有相关的采访，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严格的审批流程。那我们今天节目直播时段还有时间，陈军，我们在现场努力一下，按照他们的流程看看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能否给出回答，好不好？
1: 好的，
2: 好，那这样
1: 现在能大致情况先到这。
2: 好，现场我们连线到这儿。好，这个问题呢，
5: 服务，那这觉得这是嘛，对消费者的存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2: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啊，我觉得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一个漠视。
5: 对，
2: 而且这个权益直接是关系到消费者的信息安全。
5: 对，
2: 好，吴律师，你看啊，针对这个陆先生反映的情况，就目前的这个遭遇啊，他有哪些合法的途径啊？

0: 我觉得现在其实跟移动公司方面去对接的话，我觉得移动公司啊相对是属于强势的，对吧？
1: 是，
0: 就是我们客户相对于比如说我想溯源，那他到底十年前这个卡到底它的十几年前或者说更久远它的实际主人是谁，那么我们在实名制情况之下这张卡它的所属人是不是也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些信息其实作为当事人是工作人员不太愿意面对话筒和镜头，没有关系啊，那这样你可以稍后再跟他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如果说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他觉得不能够面对和处理，请他提供上一级主管的联系方式，你再去跟他上一级的主管把这个事情再次向他们反映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好，继续吴律师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像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你看他的态度还是依旧的哈，也比较强硬，也不太愿意回应。嗯、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当事人啊，移动的客户陆先生，他可以做什么？
1: 嗯，两种这个递进的处理方式。
0: 嗯，
1: 首先是他可以向这个工信部门投诉举报
0: 啊，
1: 由相应的通信监管部门查处。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移动公司存在的行政违法行为啊，就是在人证不一致的前提下给这个刘先生啊补办了应该是陆先生名下的电话卡。
0: 嗯
1: 啊，具体的处罚措施处罚措施比如说有这个责令改正啊、警告罚款等等啊，这个是行政主管部门给到移动公司的处罚。那么作为陆先生个人来说，如果已经对他造成了啊财产的损失，或者有其他任何的损失也好，或者是对他造成的纠纷也好，他都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移动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以及侵权责任。
0: 嗯，好，这个事情事实我们有待于进一步的厘清啊。如果说我们今天反映的这个情况确实在补卡的过程当中，甚至当时在办卡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运营商都有违规的行为，那么涉事的营业厅包括工作人员需要承担责任吗？
1: 嗯，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这个具体的责任，也就是我刚刚说的，从民事和行政方面
0: 两方面，
1: 对，两方面的。民事方面就是对陆先生的这个违约的责任，因为他们本身是存在这个合同关系的。从行政方面来说，那么就是移动公司的这个操作流程不符合相应的法律规定，那么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0: 嗯，好，嗯，邱老师啊，你看这个用户的这个实名信息被莫名办卡、被补卡，从这个角度，从行业监管的角度啊，我觉得这个他首先他们的今天的态度，我觉得我不太认同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移动有这么多的客户，而且我们在座的三位，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其中的一个运营商的一位客户。
3: 对，
0: 运营商的服务我们其实都是有感知的，这么多年我觉得还是有提升的，对吧？
3: 对，
0: 但是今天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是个个案，可能，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个案问题还是一类问题，我觉得运营商面对用户的问题，第一高度重视，
3: 对，
0: 第二认真核实。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如果说前面接到你们8月31号你们接到工单，如实的去查实，如实的去回复，给你们的用户一个放心的答复的话，那今天我们正风信息追到底不用来追问这个事情，
3: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暴露出了这家运营商的很多问题。
3: 其实从运行公关的角度来讲，这已经导致二次伤害。
0: 嗯，
3: 就是说一般来讲，它是十年前的卡，那它不是今天的它的责任，但是出现了纠错的问题，那你只要接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习惯造成的那个影响更大。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口腔科徐远副主任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也把今天的连线嘉宾的这个嘉宾啊，这些身份啊，以及主题都通过大蓝鲸做了预告。那各位如果说有相应的一些问题哈，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留言。当然您首先要在手机上下载一下大海里蓝色鲸鱼大蓝鲸。

0: 丁这三个字，然后在 APP 首页会看到 Live 互动啊，点击进去找到民意座堂就可以留言了。
1: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风里有了清凉的棱角，稻穗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天，民间有收清露的雅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心，也有饮白露茶、吃番薯、淡龙眼的习俗。朴素的食物里藏着对时令的顺应。白露时节也是一道温柔的提醒，早晚温差大了，夜风凉了，记得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一度
2: 我们的血脂，特别是我们的甘油三酯啊，那我们在血脂检测里面它会有这一项，如果是大于 1.7、嗯、另外一个呢就是低高密度的脂蛋白。其实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呢，它是一个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能够预防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嗯，
2: 那如果它一旦小于 1.04， 那么也是一个标准。如果是这五个方面里面有三个能够满足到我们的这个要求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诊断它是一个代谢综合症。
0: 哦、
2: 啊，那么对，它是一组我们讲这种代谢出了问题，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包括了像我们的肥胖、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异常啊，一系列的这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体检以后啊，拿到这个单子。

0: 绝望，说那我已经很辛苦，
1: 我还能怎么样，对吧？
0: 对，我还能怎么样才能那个呢？其实肥胖呢，它不单单是一个我们讲吃的多动的少的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叠加。首先我们包括了遗传因素啊，那么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父辈、父母辈甚至爷爷辈，那本身就是他一个这种肥胖体质的人群，那么在基因层面呢，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这种基础代谢以及脂肪的这种存储，但是呢，遗传只是我们的一个小部分，而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更多的可能我们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个很剧烈的变化啊。那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群来说的话，那像熬夜啊，这个活动少啊，久坐啊，然后呢，精加工的这种碳水啊，包括像什么含糖饮料，什么可乐、雪碧、奶茶，对吧？我们现在很多小女生都会几乎每天要一到两杯奶茶，对吧？上午一杯，下午一杯，那其实这个含糖量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长期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就会改变我们体内多种的激素，比如像瘦素啊、饥饿素啊，甚至我们那种皮质醇等激素的水平的这种一个改变，降低我们的这种基础代谢。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0: 少，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

0: 和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
2: 陆运和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并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
6: 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0: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

0: 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

0: 证券调研室强调，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1: 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
0: 江苏电子信息产业增势亮眼，助推经济向优向新向好。
1: 我省出台10条硬核措施，进一步促进入境旅游消费。
0: 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结束，江苏沿海各港口喜迎开渔。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0: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未来3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今明两天，本省东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变化平稳。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地区
2: 影响，这也给业内企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数据显示，7月份全省集成电路制造增加值大涨43.5%，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增加值分别增长39%和26.1%。AI 技术飞速发展，给电子信息产业也带来了新商机。常州赫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解决 AI 算力中心爆发增长、传统散热不足的短板，已成功攻克了浸没式冷却、相变换热等 AI 算力液冷高效散热技术。在这项国内领先技术的加持下，截至目前，赫斯特2026年订单量持续攀升，较2025年已翻倍。常州赫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DC 事业部研发负责人易平：
3: 所有的设备以及冷却的这些解决方案也好，都在工厂里面完成。
0: 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一个针对境外游客的重磅利好来了。近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等10个部门共同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入境旅游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以10条硬核措施持续提升入境旅游国际化、便利化水平，干货满满，诚意十足。
2: 客从哪里来？措施明确提出，实施下一站江苏引客计划，将联动国内重点口岸城市，开发口岸加江苏跨城产品，比如推动省内城市与省外一些入境旅游城市，针对特定客源国打造一城多站旅游线路，这样能更好地串珠成链，让游客享受更多不同城市的风情。同时，依托上海浦东、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设立入境旅游服务中心，承接口岸入境外溢流量，把服务送到游客身边，还将鼓励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指导督促机场、航空公司、旅行社合作，针对国际航线开展精准营销，让商圈景区长满老外成为常态。加拿大游客
5: I grew up in Canada.
6: 我在加拿大长大，是第一次来苏州，也是我第一次穿旗袍，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体验。
2: 苏州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义强：
7: 我们作为旅行社呢，其实对这个政策已经也期盼了好久，也设计一些新的一些旅游产品，包括康养游。
8: 门类丰富多元，此外还有演出类作品20部，涵盖经典与新创剧目。他们既在市场舞台收获口碑，也深入基层开展公益演出，兼具社会效益与传播实效。2026年度江苏重大题材文艺创作扶持项目入选名单同步公布，共有58个项目获得扶持，其中文学项目13个、舞台艺术项目19个以及广电视听项目26个。入选项目深挖江苏历史文脉与时代特征，兼具思想内涵与地域特色。近年来，江苏持续健全完善文艺生产。

0: 在江苏沿海地区，前述休渔的渔船纷纷扬帆起航，奔赴各大渔场，开启金秋新一轮捕捞季。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金秋时节，耕海牧渔。中午12点，开渔时刻一到，在国家中心渔港射阳黄沙港，渔船依次鸣笛起航，驶出港湾。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休养生息，为秋季渔业丰收积蓄了充足的底气。射阳县黄沙港镇渔民邓明军：
2: 我们今年真的出海了，我们都特别吃了这个日子。
3: 全球征婚，他会画画，被称为动物艺术家。他的一生温暖了无数南京人。此次发布的乐生传以红猩猩乐生20年生命历程为主线，汇集饲养员、兽医、园长等一线亲历者口述史料。这本书由南京师范大学自然艺术研究院院长朱迎春与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共同策划，作家王春明执笔。朱迎春介绍，这本书书写了人类跨越物种的善意，
4: 南京市民和乐生之间的故事，人与红毛猩猩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这个人类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在这本书里都比较详细的写出来。红山动物园做得非常之好，这里边书里面也会有他们的反思，他们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经验。
3: 这本书不只讲述乐生的故事，更记录了动物园从动物展示向生命守护的转型理念，见证了动物园从传统动物园向现代动物园转变的历程。比如动物园编纂了猩猩饲养管理指南，践行动物福利优先理念，乐生离世后每年组织国际猩猩关爱周教育活动，加入 ISPO 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倡导公众可持续消费等等。活动上，红山森林动物园与爱德基金会共同发起乐森自然守护者公益项目，而乐生传首印全部版税将捐赠本项目，专项用于红猩猩种群保护、野外栖息地修复以及面向大众的自然科普教育。动物园园长沈志军：
5: 随着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理解，我们把目光转
6: 师益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
0: 今天是入秋日，所以我们很多人印象当中的一夜入秋，基本上那种感觉是冷空气过境。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升速的80%左右。军用的超音速战斗机擅长短跑，能够短时间加速冲刺突破音速，但是如果要改成民用客机，必须要做到长时间超音速的续航，对发动机和油耗的要求更高。还有一个绕不开的技术瓶颈，叫做声爆，声音的声，爆炸的爆。飞机飞行时，它发出的声音在向外传播，声波就像一个包裹着飞机的球体，不断地向外扩散。飞机相当于带着自己的声音在跑，当飞机的速度接近音速，飞机和声波齐头并进，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前方的声波来不及散开，空气不断地挤压堆积，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也就是音障。当飞机继续加速冲破这道屏障，机身周边就会产生强烈的空气冲击波，传到地面就像爆炸一般的响声，这就是声爆。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上世纪60年代，英国的协和超音速客机横空出世，速度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速度快到能够在飞机上追着太阳看日出，它产生的声爆听觉响度超过了100分贝，地面的人听着就像是在打雷。声爆产生的冲击波还会让窗户剧烈的抖动，甚至是震的玻璃开裂，所以人类的第一代超音速客机在2003年就全部退役了。虽然超音速客机昙花一现，但是人类对它的研究没有停止。物理上声爆无法彻底消除，但是能够尽可能的想办法减弱。就在今年6月份，美国的 X-59 验证机完成了它首次超音速飞行，本次试飞达到了 1.1 倍音速，它的目标是让声爆听起来不超过75分贝。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 减小超音速客机的噪声。去年

0: 我们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验证机完成了低速试飞，并且计划今年年底开展超音速试飞，目标是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来不超过80分贝。现在我们拥有更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和飞行控制技术，但是距离普通人坐上商业化的超音速客机，业内预估至少需要大约20年。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再来看看这条热搜新闻，啄木鸟的老毛病又犯了。最近南京一个独居老人家中电路跳闸，女儿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预约上门检修，师傅上门之后说故障复杂，花了半小时更换了一个漏电开关，最终收费2800元。女儿事后核对发现，这类配件的市场价只有几十块钱，行业合理维修总费用不应该超过三。
2: 真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6: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0: 这个季节呢，不少人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或者是眼睛干痒等过敏症状。但愿你没有，这是因为九月上旬到九月下旬，全国多地迎来了花粉释放的高峰期，怎么应对呢？还有经常你可能看到的这个网红鼻炎针，真的是鼻炎患者的首选吗？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采访。
7: 春季花粉的浓度虽然高于秋季，但是秋季花粉的致敏性更强。秋季花粉大多来自于杂草，颗粒小而且干燥，容易漂浮在空中，让人防不胜防。立秋之后进入秋季花粉高发窗口期，江苏省人民医院过敏诊疗中心主任
8: 拨打400710幺900 400710幺900，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马年纪念酒，赶紧下单，就这两天69块钱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鎏金马，保准大家看到喜欢的不得了。走亲访友自饮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马上拨打400710幺900 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全部包邮送酒到家，速度抢购。
9: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
10: 《平记》《劝学》等经典名篇，不知道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不知道黄花岗72烈士、南京大屠杀。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
11: 全面开埠以后，一些新兴的海产品，黄鱼、带鱼、鲳鱼等这些呢，预计会在中秋至国庆期间逐步端上我们百姓的餐桌。
12: 不能简单的说它是治疗过敏性鼻炎的首选，是不携带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能够控制症状，但是它还不能根治这个疾病。